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以往的人们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级，我们赢了西西伯。牧野借机抢夺笔记本，让我们掉进了树洞。艰难的选择。
1: 快起来！
2: 找到了！
0: 终于拿回来了！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里就是树根。国王，你怎么下来了？
4: 我来
5: 救你们呀！
6: 这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5: 已经不是这样的呀！
0: 这有一个花的图案。
5: 房间也。什么？
0: 不，很重要。这是关于出城堡的纸。这个城堡是伊洛国人通过生命之书，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培育出来的大树。树根从蓄水池里吸收水分，越长越大。伊洛国人将这棵大树作为他们的避暑行宫使用。
3: 哇，这么神奇！
1: 可是树根，树城堡的命脉已经枯萎了。
2: 不应该枯萎啊！

0: 牧野去哪儿了？啊，我们是被牧野引来的。啊，牧野，这一切是不是你做的？你想毁掉书城吧？
1: 赵林，啊，你可别冤枉我，这与我无关。
0: 肯定就是你。
2: 对，你给我出来！
3: 不是他。让树城堡枯萎的真凶是你。
2: 不是我，别瞎说。你有什么证据？
3: 证据？这是你捡回来的想想球。
0: 想想球？
3: 这是你捡回来的三叶神器。
2: 有什么好笑的？
3: 这个你还记得吗？
2: 擎天柱吗？我就是太行了。
3: 有什么错？都是因为你毫无节制地收集所谓的稀奇物，把上面的储藏室都压塌了，连树根都毁了。
2: 我
0: 啊，这些垃圾阻碍了树根吸收水分，还会污染水源，就算蓄水池满了也没有用。
3: 国王陛下，我请赵灵他们帮忙看岌岌可危。
4: 对不起哥哥，你是对的，是我的贪婪无知伤害了树城堡，我会把稀奇物都处理掉。啊，赵林，笔记本还给你。啊，
0: 谢谢了。
5: 别紧张，
6: 你走吧。
5: 哼，你确定？你们是不是认为树根全都枯萎了？其实还有一根活着。啊！它是树城堡最后的希望。啊！哼！啊！嘿！啊！哼！我的手轻轻一抖，它可就断了。
0: 你想怎么样？
5: 想要救这棵树，
7: 那就给他吧，我再给你找一本九成新的。
3: 这个笔记本对赵林很重要。
4: 他的笔记本重要，我的书城堡也很重要啊。
0: 别急，拖住他。我可以把笔记本给你，但你先从树根那走开。
5: 你有什么筹码跟我谈条件？交易取消。那就要看赵林怎么做了。我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好好。
3: 你想得美！
0: 住手！我把笔记本给你。
7: 赵林姐姐，不要！

0: 王妃，嬷嬷，
1: 一路啊，笔记本。
2: 终于可以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
3: 原来你一直

0: 想要的是这个。
1: 是啊，所以笔记本没用了。是笔记本，这是我对那只兔子羞辱我的报复，一码归一码，再见了。
2: 我们的家没有了。

0: 不起，都怪我没能保护你。赵林，你赶紧去找你的伙伴们吧，他们更需要你。可是树城堡……
1: 放心，交给我们吧，我们把稀奇物清理干净，或许会有奇迹发生。

0: 速成宝和笔记本都毁了，见到鹏飞和梦梦要怎么告诉他们？
1: 奇怪，这要怎么用啊？啊，一朵花。答案揭晓。
2: 终于见到赵林，他说要结束探险。坚强乐观的赵林怎么了？请期待下集《残破的笔记》。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贵人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林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

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建国。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0: 集，牧野以树城堡最后活着的树根威胁赵林交出笔记本，我和梦梦试图阻止，却失败了。残破的笔记，
1: 破成这个样子，他们一定受伤了。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2: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们。
1: 放心，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们。哼。

0: 为我错信了美琪假扮的古国人，差点把笔记本交给他。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2: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3: 那走吧。
0: 因为我没看清木爷的真面目。

0: 和鹏飞吵架，
1: 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
2: 你爱走不走，我不拦了。
1: 赵林，坚住！
0: 因为我没有接触笔记本，任务也得逞，还烧毁了笔记本。
3: 终于可以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
0: 原来你一直想要的是这个。
4: 是啊，所以笔记本没用了。
5: 不行，不可以。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去学习。
6: 但是我想。
5: 别跟爸爸提探险了。这都是为你好。
0: 爸爸说的对，我不适合探险，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做不好。还连累了鹏飞和梦梦，我一定要找到鹏飞和梦梦，一定要让他们安全的回家。
1: 你醒了，
2: 梦梦、鹏飞，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是这位童大爷救了我们。
7: 你就是赵林吧？他俩受了伤，还吵着要找你呢。
2: 谢谢童大爷。
7: 没事，我还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你们安心待着吧，我出去一趟。
8: 赵林姐姐，看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2: 我也很开心。
0: 都是因为我。明明连自己都无法保护，还逞能带着他们探险，导致他们陷入了危险，还受了伤。
2: 鹏飞，梦梦，
0: 我不想继续找爸爸和鹏宇哥哥了。
1: 啊！
0: 我没能保护好书城堡，也没能保护好笔记本，这些都被莫野毁了，已经没有线索了。
1: 啊！没了笔记本，我们还可以找新的线索。
2: 可我已经不想找了。
0: 啊，对不起，这是我的决定。我想睡一会儿。

0: 我不想现在就回家，我不想跟赵琳姐姐分开。嗯，
1: 那我们得让她振作起来。
0: 我们该怎么做啊？
1: 赵琳是因为笔记本被毁了，丢了线索，所以大受打击。我们要鼓励她，让坚强乐观的赵琳回来，这样我们就能继续探险了。
0: 嗯。
1: 别在房里闷着了，我有好东西给你看。
2: 啊，好美啊！谢谢。
1: 再看这个。

0: 前，我跟着网上视频学飞行表演，结果突然不更新了，我还以为学不成了呢。可这一路上的探险，我自己摸索办法，积累经验，反而学会了。
1: 就是啊，咱们没了笔记本，可以自己找线索，说不定会更快见到赵伯伯他们。
0: 默默说的对。
2: 不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我知道你们想鼓励我，但我现在只想回家。我看你们挺精神的，伤也好多了，收拾一下回家吧。
1: 赵琳姐姐，我不想就这样回家，我把糖全都给你吃好不好？
3: 回家就可以边吃糖边等我爸回来救你，这样不是更好吗？
1: 这下怎么办呀？
0: 这下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1: 啊，

0: 病了，
1: 少林姐姐。
0: 可能是感冒了，意外生存应对感冒第一步就是保暖。默默脸都红了。等童大爷回来咱们就去医院，你等一下，我去给你煮碗姜汤。
1: 我不行了。
2: 你病好了我们就得回家了，再忍忍。
1: 可是我热。
0: 有了，你看，姜汤好了，快，得趁热喝。
2: 可以了，剩下的留着下顿再喝吧。
0: 不行，喝完了病才能快点好。
2: 开汤了，放凉再喝，
0: 冷了没效果。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2: 听我的。我渴了，我喝。
0: 你早说啊，还喝煮了很多，喝吧。
1: 少林姐姐不是这样的，其实我
0: 感冒了还吹风扇。
1: 你们，
0: 我再也不理你们了。
2: 少林，
1: 少林姐姐，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少林，
0: 你听我们解释啊！
1: 救命啊！救命啊！
2: 默默，默默，不要动！
0: 默默，抓住！
1: 救救我！
3: 快趴在木板上面！

0: 孩子，这只是个意外。
1: 不，不止这一次，这一路上都是因为我，王妃和默默才会遇到危险。他们一定对我很失望吧？我犯了太多的错，我现在只想保护好鹏飞和梦梦，让他们安全回家。
0: 后天是很重要的合掌礼，但有些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在你们离开前就帮我一起把东西置办齐了吧。
1: 合掌礼？
2: 准备合掌礼的东西？
0: 嗯。
3: 树城堡得救，我得赶紧告诉昭陵姐姐，让她重燃斗志。请期待下集《合掌礼的指引》上。

0: 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声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知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

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1: 对，
0: 子龙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算，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马算，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走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0: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连生，连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国足慈悲。
0: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

0: 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2: 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0: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3: 多谢参议提拔。
2: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0: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3: 不会吧？
0: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0: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3: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1: 啊。

0: 我在这儿叫你这儿去逛高楼，逛楼在高楼。
1: 他，白动，站住！往哪儿跑？站住！不是，去，站住！
2: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匠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3: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3: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2: 嗯，
1: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5: 嗯，对。
1: 哎，白茹，
2: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2: 看样子他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2: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3: 特务？
6: 报告！
2: 坦克！坦克！
3: 坦克回来了！
1: 坦克！
3: 坦克！
1: 回来了！
3: 回来了！
1: 报告二连三！
3: 哪个

0: 看见了没？抓住了没？
1: 啊！
0: 说呀，
2: 说呀！
0: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3: 快说说嘛！
4: 唐康，你捉住了，
5: 还是个活着的。
4: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4: 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把图搞清楚。
5: 对，
4: 小龙家，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6: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4: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6: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4: 你还有一张图。
6: 图。
4: 图。
6: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我有罪，我该死，我亲人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亲人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提醒一座忙。
1: 是。
2: 同学们，你们辛苦了啊！
0: 哦，对，对，弟弟。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0: 狼战山。狼战山。哦，那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0: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3: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0: 说说。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4: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0: 快说，
4: 快说，
0: 都是实话，
4: 都是实话。
0: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4: 刘文山，
5: 有。
0: 叫谁呀？啊？哎、啊？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4: 先截图的啊！
5: 没有，没有，
4: 举手了，
5: 举手了，
4: 举手了。

0: 官，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闲钱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3: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3: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2: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四装同志。
3: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203，小李子回来了。
4: 203，
2: 辛苦了，辛苦了。
4: 怎么样啊？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2: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4: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2: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4: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2: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4: 是
5: 是。
2: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1: 哟。
2: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1: 是。
2: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6: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中队。
8: 来那个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7: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6: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8: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9: 啊，是啊，
10: 干什么？
9: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7: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宴，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9: 你还知道摆鸡宴？什么叫摆鸡宴？
7: 那就是100只鸡，来自100家，落下30，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6: 嗯，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9: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1: 是
9: 坐坐坐。

0: 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 是啊，
0: 你跑什么呀？
1: 你
0: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

0: 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 对呀、
2: 啊，是啊，
1: 可不能大意
2: 了。对，
3: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问，这儿没有外人啊？
0: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1: 对，都是自己弟兄，
2: 都是咱们一家人。
1: 说说说说，
3: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帮，每个山帮啊都修了九个地堡。
4: 那个五九，
0: 五九四十五。
3: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0: 对，
3: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挨着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1: 哎呀，快快，
3: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0: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1: 哎，放心吧，放心。
3: 厉害的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1: 暗沟
3: 是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2: 妙啊，
0: 有那个
2: 太妙了啊。
1: 妙。
3: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这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0: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3: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5: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0: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5: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0: 好，
6: 我三爷行行，
5: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6: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5: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6: 我
5: 走
6: 了，上了，

0: 蘑菇，刘大路，什么劲？
1: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2: 拜见过阿妈了。
1: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2: 妈哈妈哈，正傻乎说话，谁还没有家？
1: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3: 嘿嘿，
0: 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流，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4: 所以你想要。

0: 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1: 对，
0: 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宴的机会，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1: 是这样，是这样。
0: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1: 哪一点？
0: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1: 不会的，我考虑过。
0: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1: 有。
0: 讲你的条件。
1: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化暗喻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
0: 203，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2: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0: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1: 对对，
0: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1: 完全正确，这点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0: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1: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0: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1: 对。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孙尚，干脆快收，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
0: 不准说话。老实待着。
2: 跑人啦！
0: 跑了，跑人了。快追！
2: 快追！快追呀！往哪儿跑啊？
3: 往那边跑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9: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

0: 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

0: 肉从容、银养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养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知道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理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0: 跑啦跑啦，抓住他
1: 抓住他，
2: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1: 抓住他，
2: 站住，不能让他跑了，
3: 抓住他。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啊！
4: 对，
3: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4: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

0: 用了心，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了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永琪，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2: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都在这
0: 儿。永琪，我求求你。
1: 大娘，大娘，
3: 妈，
1: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首长，
1: 永琪，
0: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1: 是啊，首长，
2: 是啊，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0: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1: 对
2: 对，
1: 发给我们枪。
2: 对，
1: 打
2: 给
1: 大家，
2: 打
1: 给大家，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
3: 嗯，

0: 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那怎么办？
1: 是啊，怎么办？怎么办？
0: 也没有穿的。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吗？
2: 首长，
0: 没那么办，是大伙盼的。是啊，哎，那是大伙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3: 这不怕，
0: 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3: 对，
0: 打他狗日的。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吗？ 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有机车呀，在哪儿呢？藏着呢，能开吗？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找啊。勇气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18吨的，需要2天时间。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笑>
3: 你笑什么呢？说嘛，这可是个力气活啊！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笑><笑>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3: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笑>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欢包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提起了宋老三，
2: 两口子闷得慌，一对
1: 看得见
2: 没有儿，苍凉的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

0: 石榴啊，快！名字儿叫大脸儿郎，提起那大脸儿来。
1: 不不不，刘
2: 大龙，
1: 刘大龙，
2: 刘大龙，
3: 刘大龙，什么价？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王盖的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把飞宝飞宝飞宝，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3: 嗯，
2: 好吧，
1: 好吧的，
2: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
1: 什么？
0: 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慌了？
0: 慌了！嘿嘿，方冷突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匠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

0: 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1: 哦，先遣图。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0: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1: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0: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1: 知道，
0: 知道，
1: 知道。
0: 是不是还在小卢匠的手里啊？
1: 以前在，
0: 现在呢？
1: 现在，
0: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2: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说吧。
2: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3: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滚，快滚！
4: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5: 对，对，
3: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4: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3: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6: 对对，
3: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6: 嗯，对呀。
4: 啊，
3: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6: 哎，那是，
3: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6: 嗯，对啊，说对。
3: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6: 他说什么？
4: 怎么说的？
6: 老胡，
3: 他说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6: 去他妈的。
3: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6: 什么玩意儿？他妈的，
3: 真他妈不够朋友。
5: 他妈谁的？
3: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6: 嗯
3: 啊，
6: 对。
3: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
5: 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4: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6: 说什么呢？
3: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4: 这好啊！
6: 你他妈的吗？
4: 你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6: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3: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4: 什么？
6: 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4: 他要赔。
3: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4: 那是
3: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4: 就是
3: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4: 对。
3: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4: 嘿，这小子啊，
5: 操他妈的，媳妇儿想得好。
3: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0: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3: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0: 他妈的，我不干，
4: 不干！
0: 对
4: 对，
0: 抢他个狗日的，
4: 抢
0: 抢抢！
3: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0: 嗯，
4: 先灌醉他，
0: 对，
4: 灌
0: 灌
4: 灌
3: 灌他一碗，

0: 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1: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2: 对，
1: 哎，
3: 你别喝醉了，
0: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的不省人事了。
4: 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肥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5: 对对
6: 对，
4: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5: 对，宰那狗娘养的。
4: 宰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7: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5: 对对对对对对，
4: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腰布包取出来，
5: 好，
4: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8: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4: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5: 哎，三爷，
7: 接礼，
5: 接礼。

0: 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尝尝了，请
2: 请。

0: 是你来了，冯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1: 为人民服务。
0: 郭班长，哟，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2: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向前。
3: 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4: 建波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万干部下乡。

0: 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之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万岁！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1: 温肾壮腰。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1: 温肾壮腰。
1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1: 养心安神。
1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

0: 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

0: 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

0: 续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拒绝，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串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1: 小卢酱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1: 那就开车吧。
2: 好，
1: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啊！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
1: 有，
2: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0: 二六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0: 是，
1: 去吧。
2: 参谋长，火车来了！
3: 看清楚了吗？
2: 看清了。
3: 地雷埋好了没有？
2: 报告，埋好了。
3: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2: 走，
3: 走，快走，
2: 快走，快走。

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上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冲了！

0: 陈同志，
1: 有。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3: 民兵，跟我来。
4: 弟兄们，冲啊！

0: 队长，队长，
1: 队长，队
0: 长，站住！
1: 队长，队
0: 长，站住！你那儿跑，过来！
1: 别别别！过来！
2: 哎，我叫你。
0: 队长，
1: 站
0: 住！咱们站，队
1: 长，
0: 站住！过来！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
1: 永琪，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2: 保证能领到。
1: 好，
2: 再等一等。
3: 报告，陈大牛要回来了。
4: 老孙，
5: 老孙，
2: 老孙，
1: 203，我。

0: 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1: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达德同志，
0: 报告，去。
2: 老孙，
1: 白龙，赶快抢救！
3: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1: 刘继涛，
4: 有，
1: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4: 是啊，
1: 永琪同志，
4: 走！
1: 出发的秘密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4: 203，
5: 秘密小队全部集结。
1: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兵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16颗
1: 郭探副，
2: 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2: 是。
0: 丁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

0: 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3: 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什么来
1: 了？说
4: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1: 说说
4: 说，来，
1: 是不是你？
4: 是不是你？
1: 说
4: 说
1: 说说。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5: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1: 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
5: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5: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5: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5: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5: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4: 慢着，怎么回事？
5: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
4: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1: 你还没喝
4: 醉着呢
1: 啊！
4: 喝
1: 完了，坐住
0: 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5: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5: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5: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1: 这干嘛？光说两句话，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5: 哎，你干嘛说瞎话了？你干嘛？你自己也现在你干嘛？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5: 三爷，我

0: 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1: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2: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
0: 三爷，
1: 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3: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3: 你说
0: 话
3: 干什么？
0: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3: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1: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报连长，有。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3: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3: 是。
0: 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4: 三爷，酒宴不能走啊，留住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
0: 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女头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3: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1: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4: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停礼停摆。

0: 起党的
1: 在呀，
0: 把他宰杀了。
2: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0: 准备摆剑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2: 弟兄们，
3: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1: 好。
3: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1: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就好

三爷六十大寿，关上家关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

0: 你也别动啊！
1: 等我指挥！
2: 我做情报干什么？出来！

0: 别叫，对不起，对不起，站住！
1: 啊啊！

0: 会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

0: 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票活动立即停，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环费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镂空项链、女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还有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限量100套，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

0: 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
4: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2: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8: 孙同志，李永喜同志，
9: 小白鸽，
10: 杨队长，
9: 高富。

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

0: 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鸡排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就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贯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0: 去，咋呼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1: 给这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1: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1: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1: 哎，老钟叔，还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2: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1: 好，打死就打死，这怕什么？
2: 瞧这个嘎小子，
0: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
1: 哎，
0: 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
1: 哎，老钟叔，吃饭吧。
2: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快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2: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嘎子，你看
1: 枪。Damn!

大夫，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油。

0: 嗯，你给说了没有？是了是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1: 你的明白，你的家八路的有，王军吞吞的知道，说。

0: 喂，弟弟，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2: 好，走。

0: 我听说咱们的部队在摩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你狗狠心。
1: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0: 要饭的。
1: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0: 换饭吃呗。
1: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0: 鬼不灵的，怎么着？
1: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3: 你是鬼不灵的？
1: 这还能假了？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嘎子，
3: 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3: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0: 嘎子，
1: 报告。
0: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1: 报告区长，我还挑着枪呢。
0: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徐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0: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那我以后再得了呢？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不要了，
0: 嘎子。
1: 这个嘎小子。

0: 嘎子同志，
1: 干什么？
0: 你有了真家伙，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1: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这是怎么回事？你堵我们家烟呢！我告诉你。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谁，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
0: 啊，嘎子，吃吧。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坐枪。谁输了，咱俩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1: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0: 不给我谁？

0: 那是老中书给我做的。
1: 不管不行，出了去给不管交给不管不行
2: 给我到
1: 交给交给
2: 赶走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
3: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3: 嗯，
4: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
3: 嗯，
4: 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4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3: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看，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老罗叔，
2: 搞得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刘叔，
2: 哎，
1: 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2: 呵，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扫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等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岗嫂，你挂慌了。
2: 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哪不好，扎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3: 哟，
0: 给嘎子找卫生员去。
3: 是，
0: 嘎子，

0: 别看，
1: 让我看看。
0: 别看，
1: 你看，哟，好啊，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0: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1: 哎，保密啊！
0: 行。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的。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雁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耶，伤还没好呢。
1: 早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服从命令。

0: 敢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还真叫乐呢。
2: 白战啊，
1: 都快把我憋炸了！呀呀，老乡们，老乡们，打的最好是敌兵，杀的想跑自己人，杀的想跑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的要想革新方，夸夸咱家八路军，夸夸咱家八路军。
3: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6: 今天咱不玩虚的

0: 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1: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0: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

0: 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1: 祖峰身上有秘密，
1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1: 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如果据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

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饭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娘，
2: 哎，你们可回来了。
1: 大妈，
3: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2: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4: 嘎子，
1: 姥姥叔，
3: 你是来接我的吧？
4: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1: 真的？
4: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哟，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
3: 老叔叔有消息吗？
4: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1: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一定好利索。
4: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哎，
4: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5: 哦，
4: 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4: 大白，我要走了。
5: 哎，
1: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
3: 吃我们抓的鱼。
4: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1: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4: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1: 哎，
4: 小英子，大白大妈，
1: 哎，
4: 再见了。
1: 哎，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再见
4: 了，
1: 再见
3: 了，
4: 再见
3: 了，
4: 再见。
1: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哟，吃啊，
5: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换一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满年。
6: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5: 那是。
3: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2: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
3: 大白鹰嘁哩喀啦嘁哩喀啦，呜，可带劲了。
2: 还有呢？
1: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5: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2: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1: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3: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2: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1: 我有家呀。
2: 家在哪儿呢？
1: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儿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

0: 子哥，嘎子哥，
1: 冰，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1: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来，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1: 老曼叔，
2: 怎么回事？
1: 歹徒追我！
2: 快，快进屋！是这儿，没错，走。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哎、是，是。
4: 哼，哎，出来吧。
5: 干什么呀？妈的，
0: 屋里找他。
4: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4: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我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4: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4: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6: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我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
0: 我今天找出来，去，找不着你。
4: 哎，老总，
0: 你不去找不着，我就揍你！你他妈找不着？
4: 没有啊，你
0: 没有，
4: 上哪儿去？

0: 找，
1: 你可给我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怎么你？你可给我找出来。
0: 我实在是没有吗？
1: 谢谢你。
2: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他们，
1: 打他们
0: 没有啊？
1: 走，你听说不？
0: 哎呀，你们，哎呀，
1: 你
0: 干什么？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1: 别
0: 走，
1: 走，
0: 你放心住，你放，放，走，走。
3: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2: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1: 啊，别，把带回去。
2: 这个，哦。走，走，走！
0: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1: 叔，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4: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1: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3: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1: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4: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5: 喂，什么家伙？
1: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5: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1: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
5: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信。嗯。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咋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1: 哎哎哎。
5: 哟西。
6: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7: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0: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7: 是。
0: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7: 请坐。
0: 哦哦，
7: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0: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7: 叫王先生受惊了，
0: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7: 知道了。
0: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7: 是啊。
0: 哦。
7: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0: 哦。
7: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0: 是是。
7: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0: 是啊，
7: 这
0: 哦，请到里屋谈吧。
7: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个头了。
0: 我怎么是，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什么事？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我去，张总理，你。

0: 大叔，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5: 我下，
4: 老总，辛苦辛苦，
1: 没事了，
4: 抽根烟，哎呦，

0: 话成子啊，走。
1: 哎呀，不对，
2: 哎，太师，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太师，你笑什么你？

0: 宋队长，小鹿，钟连长，老鹿，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区队长，快点！区长，报告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起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喽。
1: 是。
0: 区长，报告区长，上岗了，没用，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上。
1: 是。
0: 好，报告。

0: 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1: 好，
0: 中了，炸灭了，
2: 再打埋灭了。
0: 不对，不对，不对，等等。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齿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齿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5: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5: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5: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

0: 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送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石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石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4: 看法丹石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4: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石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5: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4: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5: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4: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5: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

0: 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写一百名大题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打打，他妈的，你还是谁你？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6: 你
5: 太君，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6: 不啦，
5: 你打
6: 打。

0: 嘎子，
1: 嘎子，嘎子，
0: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1: 我的嘎小子。

0: 长，
1: 回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朱院长啊，
0: 你好，
1: 回来了，
0: 你好。
1: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先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是嘎门的，
2: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1: 是啊，
2: 嘎子，嘎子。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

0: 现在我交工。
1: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炮呢？
0: 枪炮？
1: 嗯，
0: 没有啊。
1: 打扫战场不彻底，咱俩。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0: 经理，老中书，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2: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0: 干！
2: 嘎子！
0: 大白！
2: 嘎子！
0: 冲上大白！
2: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
1: 好小子，
0: 好棍儿！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3: 大妈，
0: 嘎子，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3: 不是了，
0: 哎哎。
2: 哎，好小子，
0: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

0: 小伙子真家伙，是。
1: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溜。

0: 过，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县司令，县司令，县司令，我让你，县司令。
1: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2: 郭宁兄啊，这种情况我在各站去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哎，见怪不怪。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
2: 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嗨，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
1: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0: 哎，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

0: 还可以买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光庭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
1: 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可是，季浩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兵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 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唉，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单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学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
5: 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1: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6: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7: 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2: 乔木，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比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比方负责，并公布备忘录。1946年9月29号。
8: President Chong, our peace negotiations have not come to an end.
9: And
8: your war is getting worse.
9: 却越打越厉害了。
10: 大概只是小股摩擦吧。
8: It's probably just a small amount of friction. Zhang Chaoko is the only remaining c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side the borders.
9: 张家口现在是共军唯一掌控的。
8: Can you please stop fighting?
9: 能不能尽力？
8: Leave a little dignity for both of us.
9: 给大家留点颜面。
8: In that way, I can do my duty.
9: 也让马。

0: 夏琳，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1: 总裁，夫人，莫三、瑞圭，你们有事情吗？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讲。
1: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2: 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谷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历时积蓄。 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0: 是吧？已经到张北了吗？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两万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吉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1: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三弟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个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哎，啊，
1: 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小林兄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这点享受了，啊。
1: 嗯，医生兄，
0: 嗯，
1: 你还别说，
0: 嗯，
1: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1: 鲜，
0: 嗯嗯，来，啊，
1: 嗯嗯，来，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1: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
1: 兄啊，
0: 嗯，
1: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1: 医生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大，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0: 任人为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
1: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
2: 间我跟剑生之间的关系，
0: 德林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3: 又剁又片又削的。
0: 连渣都剩不下呀，
1: 医生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0: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带你去尝尝？
1: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0: 这酒还不错，喝来。

0: 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1: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荣臻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0: 哎，如归啊，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1: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
0: 如果你接着讲。
2: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不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0: 我晓得了，刘圭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1: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2: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几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0: 莫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1: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3: 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
4: 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5: 苏玉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
6: 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
5: 就是这个。苏玉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6: 苏玉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苏玉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5: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嘛。
4: 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

0: 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1: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4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
2: 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3: 周先生，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4: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
5: 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物理请吧。
6: 好，
4: 来，大家请随便坐。
5: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各位记者朋友们。
4: 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
7: 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
4: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
7: 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4: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7: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年，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啊。
8: 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好，好，好，好。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你们的秘书长梁树铭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
4: 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8: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4: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
8: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

0: 不怕他们鉴定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1: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五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0: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两个小党派，其他党派一个都请不来啊。
1: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2: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两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1: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0: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1: 本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2: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1: 做出的最后回应。
0: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1: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0: 我使命未达呀。
1: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0: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
3: 长官，有情况。
0: 今天这收成不错吧？
2: 是啊，
1: 收成不错啊。今天
2: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3: 记住啊，白菜。
2: 好啊，
3: 包饺子。
2: 哎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0: 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这收成不错。
2: 今天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0: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4: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支，
5: 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6: 是的，总裁。
4: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5: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7: 是。
8: 总裁，马歇尔到了。
5: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陆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9: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5: 走。

0: 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淘！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佳丽真的来了，厂家大福利，夏凉街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用也不起球，直接机洗也不变形，手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

0: 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扫描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舒服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特别。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有的家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

0: 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去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

0: 旗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顽童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金箍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5: 陆峰身上有秘密，
1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

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
1: 饺子就是饺子吧，可惜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
2: 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
3: 报告，东野来电了。
4: 哦。
3: 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4: 哦。
2: 荣桓同志的电报，啊，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嗨，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嗯，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嗯，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嗯，
5: 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
0: 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嗯，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捡洋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6: 是。
0: 让东北局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哎。
5: 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哦，得把他们用起来。
3: 这主意好，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嗯。哎，主席啊，嗯，你别包了，去抽会儿烟吧。
4: 对对对，主席，
5: 抽去吧。
3: 看看这主席包的，
5: 来来来，放这儿。
3: 哦，
5: 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
7: 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 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 为谁打仗的问题？嗯，其实做思想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啊。是，朱老总，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8: 行了，主席啊，你还是。
9: 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笑>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10: 对。
9: 来，排长，排长，年龄不够啊，欢迎来当兵啊！李福，李福，李福，这孩子年龄不够。 你叫什么？
10: 王勇。
9: 多大？
11: 27。
9: 27，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11: 三口人。
9: 啊，
11: 你瞧瞧，
10: 两个。
9: 好，来个手印。好，
11: 二十。
9: 来，啊，姓名、年龄。

0: 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1: 张大强，20。家里八口人，5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0: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来，你过来，来，叫什么？
1: 你干啥？
2: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1: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3: 是吧？好，
0: 到我。你刚才说什么？
4: 家里几口人？
1: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5: 就剩我一个了。
6: 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近点，快！
1: 哎，你咋停了呢？
2: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0: 哎，对，哦，
2: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娃娃绝对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
1: 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祭酒啊？
2: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是
1: 咱俩连
0: 干部，也是咱们有名的战斗英雄。
1: 不行哥，
2: 别怕。
0: 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呢？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3: 谢谢连长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
4: 十里，
1: 机会来了。
5: 啥呀？这饭都没吃了，咋就数啥饭啊？十里，
3: 以班为单位，最后回来的班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
5: 这饭还没吃呢，咋跑？
0: 没人命令啊！一排一班，从你们开始跑。
6: 一排一班，向右转，跑步走。
7: 一排二班，跑。
0: 跟上，跟上，快点！
3: 跑。
0: 小周同志啊，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
3: 连长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

0: 你知道吗？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1: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0: 不是教育，是启发。启发出来了，后面的教育他们自己能来。
1: 啥？他们自己来？
0: 对。同志们，跟我一起唱首歌，说个九的，说个九个，预备，唱。起来了没有？
1: 热乎了，
2: 热乎了。
1: 集合！我，
0: 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
3: 互相干啥？穷人是
4: 吧？谁知道？
5: 都不藏，都不
0: 问。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出列。
1: 走。
0: 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6: 你先来。
0: 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十里地。啊！
7: 快胡说！
8: 说吧，快点说。
9: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
10: 你说啥玩意儿呢？
11: 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
12: 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
13: 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
14: 那倒是。
15: 哎，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11: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哎，穷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哎呀，
13: 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
0: 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
16: 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
0: 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吃食养活了你们？同志们，你们能好好想想吗？
17: 确实对啊，但是就是咱有人付出，没看出错。

0: 哥，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王子，就他们这道道啊，这小把戏还能

0: 弃了你福明哥。
1: 回头瞅准了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
0: 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啊，冷不冷？
1: 冷啊，咋不冷？
0: 我跟你说啊，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垫上。
1: 我不要，
0: 暖和。
1: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0: 谁让我是哥呢？赶紧。
1: 那行，你帮拿着。哎，我粥你别喝了，
0: 去吧去吧
1: 去了。

0: 娘是魏子山。
1: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
2: 接任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三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3: 指导员，我也想说。
4: 指导员，我也想说。
1: 哎，小叔，俺叫王富民，是个穷小子，穷得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还乡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啊，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畏天不畏地，不畏时不畏砖，只为咱穷苦的老百姓，为俺自尊哥。
5: 福明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0: 是。

没错没错。

0: 二位先生吃好了。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1: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10年了。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
0: 这是福气啊！
1: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再打仗，莫再动荡。
0: 给我们这些生斗小民留条活路吧，老板，你保重啊！
1: 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
0: 不够？真对不住，您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 谢谢，
1: 抱歉，
0: 先生慢走。

0: 校长，光庭兄，
1: 司修兄，杜将军，
2: 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1: 校长，学生惭愧。
2: 啊，请你看见东西。
1: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速虎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2: 校长？ 但是这首歌本身和他背后的“速虎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2: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1: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悬线溃退。 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陆龟啊。 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是。
3: 今年八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

0: 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包括杜将军所部、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1: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源，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2: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1: 讲。
2: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3: 光太阳，你此话怎讲啊？
2: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战事谋划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1: 好了好了，光腚，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嘛。
2: 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
4: 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2: 什么清查团？
4: 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2: 四秀秀，这样有用吗？
4: 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1: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刺绣说的去办。
4: 是，校长。

0: 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2: 我也想过要选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3: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0: 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知道新茶汤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物质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胡浪荡道，马县长，你说还有救？
1: 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学生也要吃饭，学生也要吃饭。
0: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怎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你说的没错，眼下。 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已经让保密局沈阳站来想办法了。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解放经济，解放民生，学生也要吃饭，学生也要吃饭。
2: 学生也要民主，学生也要民主。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3: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 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4: 动换动换，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动动。
5: 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脚，动动

山东的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你咋了？你别冻傻了啊！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是。

谁要和谁打架离开，没有在劳动

他那个方向。

怎么说？你是在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

0: 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1: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陆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不疏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疏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疏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大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 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静给大家来说说吧。好。

0: 16岁，被小鬼子骗了本息，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1: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0: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武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战斗。
3: 俺们
2: 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4: 一起跟党走。
5: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6: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7: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服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啊，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8: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
9: 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5: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

0: 成功啊。
1: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0: 嗯，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2: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3: 主席同志，关于二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0: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4: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0: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7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5: 好，
0: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泽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

0: 你们两个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1: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2: 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3: 蒋总裁，您就这个忘人是卯先生吧？
2: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 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负隅 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1: 尽快地发出去。
2: 我还有一个问题。
4: 电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5: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2: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0: 小慧同志，快走！你怎么来了？
1: 紧急事，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0: 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时间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2: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哦，哎，慢点。好，来，习主席，习主席来了，习主席，
1: 李大叔，
0: 习主席，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习主席都记在心里
0: 啊。怎么样了？
1: 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
0: 那太好了，
1: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
1: 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0: 习书记，你可以要小心啊！是啊，习书记，蒋北军狡猾着呢，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2: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儿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
3: 好，好，好，对，
0: 大家放心吧。嗯，
4: 好的。
0: 哎，
5: 哎，习书记，啊。
0: 哎。
5: 主席正等着你呢，哦。

0: 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
1: 一31日，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东，彭总想在清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
2: 嗯，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1: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
2: 嗯。
1: 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对，把它迁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它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它。
0: 是啊，主席，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化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
2: 我们将以几倍余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嗯，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嗯，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
3: 我们还要回来的，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4: 王主席，
3: 王主席，别走啊！
4: 王主席，
3: 不行，你别走啊！别走啊！
4: 习主席，
5: 毛主席，
4: 习主席，
5: 不要走啊！
3: 王主席，别走，
4: 习主席，不要走啊！
3: 王主席，别走，
4: 乡亲们。 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 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哎，他们想要的。 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6: 毛主席说的对呀，
7: 对。
4: 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8: 我们等着您回来，
4: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啊！啊，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
8: 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9: 主席，主席，你一定要回来呀！我们等你。
4: 会回来的，
8: 我等你回来。
4: 书记，
8: 徐书记，
4: 一定会回来的。
8: 早点回来，
9: 早点回来。
8: 回来的，
9: 徐书记，
8: 徐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4: 保重啊！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 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

0: 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军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 胡司令，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排长留存。
2: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
3: 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
2: 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
1: 来，
4: 好，
2: 大家随意啊，随意。
5: 木三
1: 啊，总裁
5: 要督促一下守山，集中优势兵力追击共军，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
1: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
4: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眼皮子底下，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5: 好，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1: 对，提前恭祝总裁党后大捷。
6: 彭总，
7: 彭总，
6: 啊，彭老总，
7: 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6: 同志们打得好啊！
7: 啊，
6: 是。
7: 不过，永平这一仗打完以后，胡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
8: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9: 李家川，就是李家川，第135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这9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威胁我军。
8: 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这个约。千驴战术，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7: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8: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疼打怕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0: 洛大指的135旅，就是他。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
1: 嗯，
0: 他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
1: 哎，清华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是啊，太近了。比起速战速决，打一场，我更干脆的歼灭战。
2: 相信的好，相信的好，哎，周副主席来了，周副主席好，
3: 周一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2: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3: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三次战役的胜利啊。
1: 嗯。
2: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4: 是啊，
2: 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4: 才1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 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呀！
2: 辛苦，周副主席。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4: 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西北野战兵团。
2: 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啊，不管国民党。 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

之前，向党中央毛主席对于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朱群同志，你也来说说。同志们，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的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的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

0: 我们要继续坚持我们先祖的战斗作风，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
1: 讲得好啊！谢谢中国土地。守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2: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分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3: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2: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1: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0: 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有必要。
2: 校长，
1: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2: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1: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
2: 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1: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啊！
2: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1: 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
2: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
1: 校长。
4: 三思啊！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达林，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1: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
5: 往西走，宁夏马鸿逵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汉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
6: 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嘛？
5: 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6: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 就可以化险为夷呀！哎呀，
7: 太危险了，主席呀，这太冒险了。
8: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7: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8: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看这样行不行？先按。
9: 主席说的，先往西北走，好吗？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盟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主席，
10: 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 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这。

0: 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1: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2: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0: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

0: 席，绑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它也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2: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 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

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当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消肿止痛丁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丁，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9: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蒋介石是怎么也想不通啊！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 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的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
1: 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2: 郑勋同志，请讲。
1: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 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拿着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
3: 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4: 习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
3: 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5: 郑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3: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 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6: 靖边县区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脊骨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在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7: 把握有多大？
6: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7: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8: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
6: 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9: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10: 报告，陈总长电报。

0: 八月初就要来啊！
1: 陈总长还询问您，验完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0: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2: 那靖边这边呢？
0: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
2: 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3: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便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 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不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
4: 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 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 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5: 好，
4: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
5: 又说是才开始。<笑>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0: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4: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行程。
6: 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可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小和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乘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陇之际，越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万县兵团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夫治集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 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们曾经。
1: 今天我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2: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
1: 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啊。
2: 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
3: 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4: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
5: 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啊。
6: 没人跟他讲解啊，他都听不懂。
4: 他就懂了。
2: 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得很厉害。
7: 毛泽东的那张床
2: 还是用旧榆木定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啊。
8: 大林，你看那个，
1: 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纺车。
1: 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
2: 我也是听村民说，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报告，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1: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这纺车是他自己用的吧？
2: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1: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2: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3: 好好说话，别瞎说。
1: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2: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

0: 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人家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1: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2: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3: 是。
1: 总裁啊，
4: 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
1: 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2: 大林，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1: 对，就这间。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
2: 总裁，
0: 大林，你跟他们先回去。好的。
3: 陈诚要去东北。
4: 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教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3: 熊式辉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我统治的民众怨声载道，给了我。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4: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一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5: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4: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倒是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5: 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
6: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一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间谍还有大员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方。据我了解啊，在西方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凤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果。
1: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

0: 取胜的把握很大呀！是啊，是啊，是啊。
1: 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2: 没有。
3: 报告政委，
1: 没有。
0: 好。哎，韩司令，谈谈你的想法吧。<笑>
4: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应该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啊。<笑>
0: 那好，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全体。
4: <笑>马上形成决议，
3: 参谋总座。
5: 是。
3: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0: 韩司令，你说。
3: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笑>火要烧得猛一些。
4: 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幺幺六师一口吃掉。一口吃掉？<笑>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怎么打？是啊，上啊！这么打，三纵大部。
1: 隐蔽奔袭，直插威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方和威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0: 千车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
1: 你看，从这里到威远铺，至少有240里地。
4: 嗯嗯，
0: 这么远的距离。
4: 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3: 是啊，
4: 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击不成，反而被幺幺九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3: 是，司令员同志。
4: 就是啊，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
3: 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 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品质。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0: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我看也不战。老规矩，我们两个同。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延浦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纳德尔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苦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纳德尔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纳德尔，他敢信呀。
1: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2: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0: 宋军南蛮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机不好对付啊！四秀兄，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我知道了，光庭。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
1: 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0: 四秀兄，不可轻敌啊！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失利，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做越大。
1: 好了，光庭，
0: 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1: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0: 光庭。
1: 大可放心，
0: 那就好。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1: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
0: 四兄。
2: 光庭。
1: 你听到的只是传言，
0: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光庭，你可以放心。
1: 四秀兄，
0: 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熊世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力，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 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2: 光庭，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0: 我知道。
2: 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1: 四兄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0: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呐。
1: 抱歉，光庭，
2: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四兄。

0: 主任，捡重要的说。
1: 第52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2: 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
1: 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卢木发生了严重的械斗。
2: 已经动枪了。我要肃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探。
1: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
2: 应该好了，116师什么情况？
3: 116师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2: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2个师支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3: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4: 西峰、头营子一带，
3: 让他们抓紧准备。

0: 我们要趁着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宗给我吃掉。
1: 是。
0: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运用。

0: 咱们赶紧赶到主皇宫庙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
1: 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
2: 加上我们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0: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3: 报告，
4: 长，
3: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炮阵地靠拢。
2: 看来又要大炮仗刺刀了。
5: 新阵地在哪儿？
3: 在这里。
2: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0: 不行，太近了。
3: 啊，要干什么？
5: 老罗，你替我指挥。
3: 听我指挥。
2: 嘿，首长。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撤至少1公里。李军，

0: 我们的敌人和大胆，可惜这是金门炮。
1: 报参谋，
0: 敌炮被阵地摸清楚没有？
1: 报告，敌炮被阵地，最后你确定？
0: 来一轮机动车，保证车体给我们绑平。
1: 是。

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顺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1点2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嗯，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呐！
2: 哎，小静，哎，
3: 首长，

0: 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下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

0: 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

0: 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

0: 起，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这个宣言，首长，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1: 杜副主席，发到哪一级啊？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2: 太好了！
3: 哎，队长，队长。
4: 转，慢慢转，能听见了吗？往左点，小虎。行，我往这边，往这边，慢慢来点。好，可以了吧？再往左点，再来一点，好了吗？举高一点。好，停，停。好，停，停。好，停，停。安静了，安静了。好了。听广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 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5: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
6: 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
4: 解放全中国，
7: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已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新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战东北，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3: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

0: 李承晨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 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哼，谁去都一样。
2: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3: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
4: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
2: 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司令员，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婚宴怎么还没到？”
1: 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 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2: 主席，
3: 哎呦，哎，好好好，
2: 陈老总啊，
3: 哎，
2: 啊。

0: 本来陈老总一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应该留下来了。
1: 哎呀，应该留下来吧，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
2: 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采取忽击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1: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0: 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
1: 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0: 叶军啊，你看看这个锦如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1: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2: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1: 来，请请请。
0: 好，你们去吧。
1: 来来来来，来上座。
0: 来，锦如。哎呀，
3: 来。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1: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3: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0: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3: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0: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锦如一人呐。

0: 思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1: 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0: 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
1: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

0: 我就不能离开东北。
1: 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
2: 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2: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3: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
4: 元俊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3: 你尽管说。
4: 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麻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将功呢，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吗？
3: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4: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呀！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成也大豆，败也大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3: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4: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寒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呐！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3: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4: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荣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略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吧。
0: 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1: 好的，
0: 没别的事儿，谨慎告辞了。
1: 好。

0: 大林，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需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取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2: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恶，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哦，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

0: 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场。
1: 此秀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此野心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做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2: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设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1: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2: 白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校长保重啊。
3: 主席啊，
4: 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3: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5: 东施效颦呢。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嘛？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哎，
6: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7: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8: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7: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8: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7: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8: 李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7: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
8: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

0: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战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1: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
2: 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500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敢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3: 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 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10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0: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10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
4: 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
5: 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6: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7: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8: 总裁，从东北整个局势上来看。
5: 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6: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2个军，
9: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6: 穆斯安啊。 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8: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6: 好。

0: 达令，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0: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渡计划。
1: 安度陈仓嘛，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 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
2: 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
0: 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3: 这件事。

0: 之前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他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仗还咋打呀？
1: 这打仗，打个屁！ 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2: 对，
1: 那我留一文化啊！哎，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
3: 也去找八路，疯了吧？从哪儿弄出来的？
4: 你要去找八路吗？
5: 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6: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
3: 您给指条道，
4: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5: 你个混蛋，你想不想死是不是？
6: 不想活了你。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
4: 贵孙子你！就你这！你，我得过去打个军营，滚军兵！
1: 是是。
4: 你，过去，过去，三本，三本，三本。
1: 哎，走吧。
7: 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呐？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8: 就是，刚才声音整挺大，嫌你啊！啊，
7: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8: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7: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为啥？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8: 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我懂了，三本。 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就禁闭所这边人手，容易走。不是，你这干啥呀？
7: 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8: 有尿没呀？没尿啊，没尿撒一泡呗。走吧，老刘，咱俩这是不是犯错误了？哎，走啊！哎，打我！啥？打我？
7: 打哪儿啊？
8: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打脸！
7: 懂了。打脸！
8: 快点儿！你。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

0: 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0: 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五八九，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你一直这么想，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1: 没错，
0: 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那好，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2: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
3: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2: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3: 哦，前几天啊，先烈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
4: 先烈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2: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
4: 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2: 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呢？

0: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 林总啊，中央的回电到了。
0: 你还好意思哭？
2: 林总啊，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豆。

娘，大妹，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五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啊，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
1: 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位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啊，
2: 王老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说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村里好几家都是这样子，乡里更多。三妹兄弟，你不能真给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大几个生辰，你会升官发财的。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2: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3: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2: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1: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2: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4: 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2: 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
1: 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3: 静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1: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3: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我授权给你。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时过境迁呢，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3: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
4: 主席，主席，主席，
1: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陈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1: 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4: 好啊，主席，来，走。
5: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
6: 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
1: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6: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1: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6: 是的，主席。蒋军派系争斗最喜欢关关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1: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6: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战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7: 我呀，就讲这么多了。哎，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爷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有所不同，但是呢，华爷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8: 关于华爷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了。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
9: 苏玉同志的斗胆直沉，沉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1: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

0: 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呀，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之臣，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1: 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好，来，司仪同志，
2: 谢谢周副主席。嗯。
3: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4: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胶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
5: 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2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
4: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
5: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6: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啊，担任我军攻城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4: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
5: 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
4: 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7: 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0: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8: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0: 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支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才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9: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0: 肯定不好打。

0: 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1: 我认为八大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五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
2: 守着一座孤城，
1: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0: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4: 老师，
1: 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
3: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
1: 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3: 整个山东全境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0: 光庭，
1: 景福，
3: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
0: 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你看，景福讲的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
5: 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战，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 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十九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
1: 是。
0: 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
2: 是。
0: 其他部署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2: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必得同才亲自嘉奖。

什么狗屁情报？现在从东南的茂岭山、燕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东面。对。

0: 马上调十九旅第五十七旅东调，再派第十五旅和刚空运来的整编747个连，指西里河方向向攻京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七、第十三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
2: 好，知道了。负责大人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3: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4: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5: 周副主席，

0: 吴学老总，
1: 好消息！
0: 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96军，2万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
2: 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3: 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嗯。

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3: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4: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5: 高级同志，
6: 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崔战虎，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得不错嘛。
2: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呐，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7: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8: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2: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0: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1: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住身体要紧啊！
0: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1: 校长，说句公道话。 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铭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2: 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1: 校长，左铭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只是为了提醒校长，济南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0: 子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
1: 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3: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1: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
0: 更大的动作，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4: 莫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5: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嗯，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嗯，
6: 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7: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 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嗯。
5: 哎，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
8: 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9: 短短3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10: 是啊，政委，有了这支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11: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

0: 啊。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9: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0: 没错。
9: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0: 非常逼真，
9: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

0: 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嗯，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吃这样的冰淇淋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6: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快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
0: 蓝，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9: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
0: 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0: 就用双妙计。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包。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我真的觉得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赶紧，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滴滴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来华老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东盟国家30项工业 AI 需求在广西发布，专家学者热议平陆运河、连江海筑通途，开启内陆连通世界新纪元。记者探访平陆运河起点、家门口的新运河新希望，中国电动汽车风靡印度2.79%。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首先来看时政要闻。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岗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化禁犯。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更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合作大国，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视线转回广西，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大会暨发展对接活动4号在南宁举行。大会发布30项东盟企业工业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集中在能源智慧管控、农产品智能加工等领域。
2: 从国别看，印度尼西亚12项，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各5项，老挝3项，各国侧重点不同。印尼

需求较广，涵盖电力调度、能源管控、农业机械及智能制造。泰国聚焦能源管控与农业装备，马来西亚侧重高端机械制造、农产品加工和设备维护，越南围绕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和智慧采摘，老挝集中在智慧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上述需求由广西会同东盟相关商协会征集形成。

0: 等产业创新中心，推动中国 AI 解决方案与东盟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已在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落地数字化项目和智能制造项目。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即将开通，届时南宁至越南河内的数据传输时延将从百毫秒级降至3.5毫秒，为面向东盟的资源出海、跨境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协同提供支撑。
1: 日前，四位国内历史与水运领域的权威专家受邀乘船实地踏勘平度运河，他们立足历史脉络、全球水运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多重维度，深入解读这项世纪工程的历史渊源、时代价值与长远前景。
2: 专家们登船溯流而行，顺着航道感受沿途崭新枢纽与连片水岸风光。大家认为，平度运河的建设过程始终立足惠民富民，降低物流成本，带动沿岸就业增收，同步统筹生态修复、文旅开发，着力打造景观河、生态河、人文河。长远来看，运河依托铁江海空多式联运，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全球贸易网络，沿河岸线将形成梯次化产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重要论述，今年恰逢这一重要论述提出20周年，平度运河今年计划建成通航，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生动践行。根据测算呢，浙江成为中国东盟运距最短、成本最低、时效最快的一条江海联运的一个战略通道。那么广西北部湾呢，会跃升为我国西部第一外贸门户，并将倒逼平度运河，尤其是钦州港加速与国际化接轨。因此，在未来的100年间，平度运河的功能也将进一步融合通航、防洪、水资源调配、文旅、生态航运等复合功能，沿线形成串联南宁、钦州的滨水产业城市群。
4: 平度运河的开凿，使广西的西江流域的河道能够跟清江相连通，能够有效地把西江流域的水和清江的水比较好地利用起来，未来的经济潜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平度运河是广西人的一个梦想，能够打通这个清江和豫江之间的一个通道，更便利地通过平度运河能够走过来。平度运河的开凿呢，更多的是能够让广西面对世界，也是让广西的首府南宁变成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5: 我觉得平度运河是广西践行下一图强的重要的举措。从秦始皇开凿临渠之后，那么广西的运河主要是从南北向的。秦始皇通过临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那么漓江又通过在梧州的北流江和玉林的南流江，那么进入到今天的合浦北海地区。平度运河通航是广西再次实现南北贯通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是西部陆海新通的骨干工程，可以辐射到了整个的西南，通过内陆航运进入今天的北部湾，将广西跟东南亚国家甚至全球更通畅的全球运输网络。
6: 感觉特别的震撼，这个是新中国以来修的第一条大的这个运河，完美的体现了我们这个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然后为我所用的这样一个概念。它是能够造福咱们广西，服务整个国家战略的千秋万代的一项工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创举。平度运河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全国运河这个水运网络体系的一个大的一个开端，所以这个全国就变成一盘棋，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就完全打开，同时呢也能看到这个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的这样一个作用，非常的重要。
2: 专家们一致表示，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度运河的建设重构了广西千年水运版图，可有效将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盛势，同时开辟了我国西南内陆南下出海、对接东盟乃至全球市场的大动脉，推动西南内陆由腹地变前沿，加快融入陆海联动开放新格局，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写下生动注脚。
1: 6月4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江河赴海，盛世开渠。作为新中国首

0: 条江海联通运河、西部陆海青通道骨干工程，以及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这条承载千年夙愿、连通西江与北部湾的超级水道，将于今年九月如期通航。日前，记者来到平陆运河的起点实地探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我身后这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呢就是西江，而我左边这一条自北向南而流的就是平陆运河了。
0: 平陆运河南宁段为运河主体工程起始段，全长19.7公里，施工内容包括航道约2000万方土石方开挖、护岸工程、锚地工程、水上服务区码头工程及恢复性道路桥梁工程等。
2: 我们这一段的主要施工是在原来的天然河道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拓宽挖深，由于我们是按内河一级航道去建设的一个高等级航道，所以说有一些江心洲是需要进行一个采弯取直的。2026年3月份也已经完成了通水，目前在进入一个分段验收的一个过程。
0: 随着工程稳步推进，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近段时间专程来起点所在的衡州市平塘村旅游打卡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3: 你就是为了看平陆运河来的？
4: 对啊，
5: 是起点吗？那我们要看
4: 这个起点，
5: 逛完这里就回去了，因为它还没有建成呢，建成了就
4: 没有开通了，我们就还要再来。
5: 再来了。
0: 衡州市平塘村的村民韦小群在这里出生长大，和爱人一起靠着家门口的西江打鱼跑船谋生。他的家紧紧贴着运河，开门就能看见平陆运河从这里起航几个大字。这条承载着百年梦想的新运河如今成了他家门口最醒目的风景。随着游客到来，韦小群看到了新的可能。
6: 5月14号登记的饭店，
4: 对，
6: 叫做衡州市新湖镇运河观澜餐饮店，
4: 对，
6: 这名字真好听。
1: 当老板了
5: 啊！当老板了，
1: 看你的笑容都藏不住了，
5: 藏不住，我是老板了，这个小老板。
0: 因为平陆运河，韦小群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人生角色，对于未来，他充满了期待。
7: 国家投资这么多钱在我们家门口那个大船进进出出，这样子不好吗？这个肯定是好的。这个
8: 我们呢借助呢这个平陆运河的一个经济带的建设，主动融入经济带的发展，特别是平塘江口外的这个港口发展我们的一些呢这个产业特别是呢我们呢以这个平塘江口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发展来带动我们整个沿线的一些村屯的这个发展。
0: 一条新运河带来一方新希望，随着今年九月平陆运河通航，这条世纪运河将从起点出发，载着沿岸百姓的期盼，一路向南，奔向大海，奔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1: 下面来看简讯。
9: 6月5日，一辆满载18吨限流联的跨境冷链货车驶入东兴口岸北仑河二桥。这是中柬两国签署关于柬埔寨鲜食榴莲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后，东兴口岸首次进口柬埔寨新鲜榴莲。另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东兴口岸北仑河二桥累计进口东盟水果1.3万吨，榴莲为核心进口品类。日前，一带一路国家妇女能力建设研修班来贵考察，来自布隆迪、密克罗尼西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塞拜疆、冈比亚、柬埔寨等6国的20多名学员，实地考察广西，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做法成效，调研乡村振兴与妇女创业就业，并与广西各界妇女代表交流分享各国妇女能力建设与发展情况。
10: 近日，我区自然资源部门在桂林市试点开展基于星空地一体化的多元遥感识别与智能监测关键技术试验，重点开展极端降雨、人类工程活动等对危岩崩塌的诱因研究，应用融合卫星、无人机等综合观测技术，开发适用于大范围危岩体普查的评价模型，划定落实冲击范围与危险区，为精准防灾提供决策支撑。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中国电动汽车风靡印尼街头，泰国五月总体通胀率2.79%。
11: 欢迎进座。
12: 大家好，我是唐。

0: 张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年来，中国品牌电动汽车正成为越来越多印度尼西亚家庭的选择。
4: 印尼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印尼纯电动汽车销量达到33150辆，同比增长95.9%。其中，中国品牌最受当地消费者青睐。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让不少印尼消费者重新评估燃油车的长期成本。虽然印尼政府尚未调整主要燃油价格，但对未来油价上涨的预期正推动越来越多消费者将目光投向电动汽车。除了经济因素外，一些城市管理政策也在悄悄改变消费者的购车观念。在雅加达，部分道路长期实行单双号限行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对于每天往返雅加达和茂务之间的上班族来说，电动汽车带来的便利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印尼不断完善的充电设施也增强了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的信心。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数据显示，印尼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数量从2023年的1081个增至2024年的3233个，2025年又增至4655个。
3: 接下来看一组东盟财经资讯。
5: 菲律宾国家统计局5号发布数据显示，该国5月通胀率为6.8%，较4月回落0.4个百分点，但已连续第3个月高于菲律宾中央银行设定的2%至4%全年通胀目标区间。菲律宾经济规划和发展部表示，尽管通胀有所缓解令人鼓舞，但物价压力依然处于较高水平，政府将继续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泰国

0: 商务部五号发布数据称，泰国五月总体通胀率为2.79%，低于四月份的2.89%。主要影响因素为能源价格上涨、预制食品价格上涨、动物饲料和化肥等农业原材料成本增加，以及物流费用上涨。此外，泰国商务部预计六月份总体通胀率将上升，可能达到3%。
1: 印尼盾对美元汇率四日开盘后跌破1美元兑18000印尼盾关口，随后于当地时间上午进一步跌至1美元兑18014.5印尼盾，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全球避险情绪升温等因素影响，印尼盾对美元汇率今年以来持续走弱。近期，印尼央行进一步收紧美元购买政策，旨在遏制投机性购汇行为，缓解印尼盾贬值压力。同时，印尼央行正扩大本币结算机制应用范围，以减少对美元依赖，并降低汇率波动风险。
0: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跟随记者继续走进平陆运河，探访沿岸村庄的变迁与发展。广西区直单位及社区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集中研讨，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干实际。2026年高考明日开考，各地多措并举为高考护航。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我们走进平陆运河沿线的灵山县陆屋镇起石村，来看当地一位女村干从带头签字同意征地拆迁，到带领大家依托运河发展产业的转变。
2: 和顾名思义，起点是平塘江口，途经陆屋镇。那我现在呢，就在陆屋镇的起石村，看，那里就是起石枢纽站。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是他，戴着草帽的那位。
3: 他叫欧海娟，是起石村党支部副书记。3年多前，平陆运河开工初期，记者第一次来到这里采访时，就听说他是全村第一个签字同意征地拆迁的人。眼下，欧海娟正忙着一件要紧事，验收脱贫户的产业情况，帮他们做好产业奖补的相关材料。
4: 他们也是脱贫户，他们也是很积极运河的工作，也不让那个土地撂荒啊，种上产业啊。
3: 我们跟在欧海娟后面东奔西走，他说这些也算是运河边上的产业，必须用心做好。
2: 验收完产业知识说要带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原来是来到了这儿。
3: 当地人称为太公屋的一处祖宅。

0: 是一座保存良好的客家文化古建筑，推开门就能看见运河。因为它独具优势的地理位置，村里早早就做好了后续发展计划。
1: 这古宅已经几百年了，运河开通以后呢，就是想把它当作那个旅游景点嘛，还有那设计那个农家乐啊，让村民有一点收入啊。
0: 一路上我们也看到不少人家正在翻修或新建房屋。
1: 我们村变化的好大哦，就是说村民的收入吧，这几年翻了几倍，两倍三倍都有啊。他征地也有了征地款，后面的夫妻的养老他也不用愁。以后
0: 欧海娟家的老屋靠路边，他早早就开了个小卖部，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支持平路运河建设，他不仅在村里挨家挨户做政策解读、动员搬迁，还带头拆了自己家的老屋。
1: 我利益一定要比村民少，村民的得1200一平方，我二楼三楼精装修的只能得1100。
2: 是您自己主动放弃的呀？
1: 当然了，你不放弃那么怎么行的？也是党员，也是技术。
0: 运河建设开工后，工人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欧海娟建起了这栋小楼，解决了不少参建工人的住宿问题。从带头拆迁自家老屋的支书，到运河建设者的房东，再到热心提供各种服务的编外管家，欧海娟和这条运河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
2: 说你是女强人吗？
1: 哎呀，我不是女强人，女强人是逼得出来的。他们说我不是一个家庭的好母亲、好妻子。我孩子回来，我都没得陪他坐过一回啊！我一吃了饭都下村了。
0: 通航在即，他的新计划是带领大家紧紧围着运河转，念好运河边的致富经。
1: 想把这里建成一个民宿，有人过来看运河了，他们会有的地方住，有的地方吃，一年不同一年啊，日子也不一样，一年比一年好。
3: 近日，广西区直单位及社区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细悟中校准坐标，在对标对表中查找差距，在厉行厉改中提升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自治区纪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凌敏参加研讨，强调要以政绩为谁而树，叩问初心使命，强化执纪执法为民、纠纷治乱为民，监督推动惠民利民政策贯彻落实，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以决战决胜之势深化集中整治，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党中央关心关爱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以树什么样的政绩检验责任担当，强化质量意识，提升办案质效，确保办案方向不偏，成果过硬，效果最大化，做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以靠什么树政绩砥砺务实作风，强化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强化实战实训，敢于善于斗争，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为实现15-5目标任务保驾护航。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扎实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我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思想保证。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查摆我区文旅产业中偏离正确政绩观要求的问题，对标对表五要五不要，在学查改上持续用力，以担当实干推动文旅强区建设上台阶上水平。要扎实推进15-5时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旅融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文旅产业，构建便捷高效的文旅交通体系，协同高效的文旅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开展部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切实做

好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等重点工作，以正确正绩观引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的常态长效机制，贯穿干部选育管用全过程各环节，牢固树立鲜明用人导向，突出正绩观要求，坚持凭实际用干部做深做实干部考察考准考实正绩观，锻造堪当重任的中坚力量。要扎实提升干部专业化本领，加强专业赋能，深化实战练兵，夯实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支撑，抓实从严管理监督，强化正反面典型教育，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和日常监督管理，筑牢廉洁从政的纪律防线。要注重激励担当，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常态化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强化关心关爱，让实干者脱颖而出，慵懒者挪位让行，奋斗者后顾无忧，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南宁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主持并讲话，强调要以民生温度彰显正确正绩观，把群众的需求清单作为履职清单，把历史的旧账本变成当下的任务书，把民生的获得感作为检验政绩的试金石，下足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正确正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构建4+3+N 先进制造业集群，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正绩观，运用好抓工作落实5-4-3体系，把每一项工作都抓实在、抓具体、抓深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既定战略目标落地见效，进一步让实干成为首府干部身上最鲜明的特征。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学细悟正确正绩观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以正确正绩观指导引领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施策施治，找准政法工作服务大局的切入口和着力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贯彻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平安广西建设，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区工作，以党建引领业务，以队伍支撑事业，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我区“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保驾护航。要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贯穿始终，校准思想偏差，整治短板弱项，深化标本兼治，加强成果转化，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强调，要带着时代责任，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聚焦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经济发展等战略任务，当好参谋助手，扎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带着敬畏之心干工作，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深刻吸取反面典型教训，切实把学习教育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提升“三服务”工作质效，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全区统战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的举措，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回答好正确正绩观的三个重要问题，把握统战工作前绩和险绩的关系，打造一支敢于较真碰硬、担难扛重的统战工作队、行动队、战斗队，努力培养和造就与党同心同德、高素质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强调，要自觉把社会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以及自治区工作大局中去审视，健全完善社会工作领域协调机制，推动社会工作力量参与化解历史矛盾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好广西社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以正确正绩观推进广西社会工作高
高质量发展。

0: 百色史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学上再深化，在查上再聚焦，在改上见实效，要把问题整改同落实年度目标任务结合起来，以整改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要健全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真正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数据的长效机制。自治区住建厅提出，要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严格对照责任清单，抓好落实整改，统筹推进城市地标建设和地下管网改造，便民设施配套、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筹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民生实事，引导党员干部履职担当，推动全区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六月五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主任、金融工委书记蔡允阁在南宁出席2026年全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蔡允阁指出，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抓好全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意义深远。全区金融系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建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金融党建支撑我区金融高质量发展。蔡允阁强调，建立完善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同奖惩的闭环机制，切实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做好 AI 加金融攻坚突破、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等重点工作，把党建成果转化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上，南宁市和5家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就金融党建工作进行交流发言，自治区纪委有关负责同志做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辅导。
2: 6月1号，崔国华深入梧州市藤县开展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基层主观能动性，上下联动、点面结合、治效并重，扎实推动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1: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6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8批103件性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7件，阶段性办结5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性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6月6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共94件性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28件、噪声类15件、生态类17件、固废类9件、土壤类3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9件、柳州1件、桂林8件、梧州6件、北海4件、防城港3件、青州4件、贵港10件、玉林15件、百色9件、贺州5件、河池4件、来宾5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室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记者从商务部门了解到，近年来广西加快构建陆海空铁四位一体立体口岸开放格局，目前已建成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实现口岸全覆盖。由易关、东兴、青州港、南宁空港等重点口岸高效运转，成为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今年1至4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89.47万吨，同比增长12.3%，货值95.25亿元，同比增长58.9%。5月以来，自治区商务厅以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系列活动为牵引，创新境外产地溯源加主流媒体传播加电商直播带货模式，在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开展东盟水果溯源活动。618期间，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主题活动将在南宁举办，届时将集中展示本次溯源成果，并举办产销对接大会及签约仪式，进一步畅通产地直采渠道，构建起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的长期稳定贸易生态。
3: 近日，自治区人民

0: 院成功实施广西首例人工角膜移植手术，为中末期角膜盲患者带来全新的复明希望。43岁的李先生因2年前的一场意外导致双眼被烧伤，角膜受损失明，无法正常生活工作。今年5月，他来到自治区人民医院求医。
1: 这个病人双眼的重度烧伤，他所有的角膜原干细胞全部缺失。我们全医院专家组一起评估，如果他做人的角膜移植，供体存活率估计不会超过1年。
0: 经反复研讨，专家团队认为，人工角膜移植是该患者复明的最后希望。作为针对中末期角膜盲患者的新型治疗方案，其与常规人工体来源的角膜移植相比，能够极大降低术后免疫排斥风险。经过充分准备，5月24号，医院为李先生实施了人工角膜移植手术，并同步进行白内障摘除、玻璃体切割、眼表修复、耳软骨加固等多项操作，横跨眼球前后多个部位，精细度要求极高。专家团队凭借过硬技术，仅用1个多小时就顺利完成手术。
2: 刚手术出来，第二天就摘上那个纱布出来，就是看得见人清楚一点，高兴能见到阳光，看见人。
0: 目前，李先生的视力已恢复到0.8，这也是广西首例成功实施的人工角膜移植手术。
3: 这一次我们人工角膜的这样一个应用，能够极大的去缓解我们目前来说没有供体的这么一个情况，特别是对于那种移植之后有可能会反复排斥失败的这些患者，那么人工角膜的话也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新选择。
0: 2026年高考明日开考，全区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为考生营造规范有序、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南宁市启动城市客运交通行业爱心送考活动，涉及180多条公交线路，另外已有3200多辆网约车、出租车报名加入志愿服务行列。考生凭准考证还可免费�乘坐地铁。柳州市共有13家巡游车公司和3家网约车公司参与爱心送考，并推出公交、出租车双线护航举措，
4: 推出考生免押金雨伞租借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借用，7日内归还至线网任意车站即可。
5: 有些考生呢，他晕车打不了空调，这种天气太炎热了，我就备个小电风扇给他们清凉一下，能提供力所能及的这些帮助，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0: 崇左市消防部门提前对考点及周边场所开展拉网式消防安全检查，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按1级保供电标准，全力做好电力保障工作。针对今年高考期间广西天气多变的情况，运维人员采用无人机巡视加数字化远程监控等方式开展特巡特围，并提前接入应急发电车、发电机，为考点用电增添保障。
6: 对学校的这个考点的消防进行了排查，保证高考能够顺利进行。
7: 供电部门都会到我们学校对校园配电、考场监控、广播等关键设备逐一排查，还安排了应急发电车驻点值守。
8: 我们已经组织245支6200多人的应急保电队伍，2000多台抢修车辆。考试期间，我们将严格执行应急值班值守制度，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0: 下面请看简讯。6月4号，2026年全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北院院区扩建工程项目现场举行。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区住建系统将通过开展隐患随手拍、标准化工地观摩、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夯实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根基。近日，一带一路国家妇女能力建设研修班来贵考察，来自布隆迪、密克罗尼西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塞拜疆、冈比亚、柬埔寨等国的20多名学员实地考察广西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做法成效，调研乡村振兴与妇女创业就业，并与广西各界妇女代表交流分享各国妇女能力建设与发展情况。
9: 近日，我区自然资源部门在桂林市试点开展基于星空地一体化的多元遥感识别与智能监测关键技术试验，重点开展极端降雨、人类工程活动等对危岩崩塌的诱因研究。

0: 究，应用融合卫星无人机技术开发适用于大范围危岩体普查的评价模型，划定落实冲击范围与危险区，为精准防灾提供决策支撑。
1: 近日，由广西科协主办的广西电力科技创新暨人工智能发展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来自相关行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30多名代表参会。活动以“智慧电力，律动未来”为主题，现场发布15广西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指引、东盟能源信息成果以及“14五”广西电力行业重点创新成果，并举行专场交流活动。近日，2026年板材与家居绿色产业创新升级大会暨品牌企业来宾型招商对接活动在象州举行，现场签约投资项目6个，总投资额4.15亿元，涵盖覆膜板、胶合板、智能家居等。目前，来宾市已建成12个林业产业园区，人造板规上木业企业271家，规上产值206亿元，迈入200亿级产业赛道。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正确避震。
3: 同学们，今天学校组织地震演习，大家都要听从老师号令，积极配合。
2: 好，地震时如无法撤离，应迅速就近躲避，选择在室内三角避震空间蹲下，卷曲身体护住头颈。
3: 同学们快抱头，躲在自己的课桌下面。同学们不要慌张，跟着我，咱们快速有序地离开教室，一起到空旷的地方。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明天高考大幕开启，一波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也将上线。今晚到明天，桂林、柳州、河池、来宾、贺州、梧州、贵港和沿海三市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是本轮降雨最强时段，桂北、桂都和沿海啊将会有大雨到暴雨。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雨势减弱，主雨区收缩到桂东南及沿海这一带，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此轮降雨影响范围广，局地雨势强，致灾风险较高。考生和家长要留意天气变化和气象预警，合理规划复考时间和路线，做好应对预案。今晚到明天，桂东南这些黄色区域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需重点防范。明天的空气质量，崇左市优到良，其他城市都是优。北部海面未来几天多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强

0: 风，今晚到八号阵风可达7到8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1: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3摄氏度；柳州阵雨，26到33度；桂林中雨，25到31度；梧州中雨，25到31度；北海雷阵雨，26到31度；防城港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钦州中雨，26到32度；贵港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玉林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百色多云，26到35度；贺州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河池阵雨，26到32度；来宾阵雨，26到32度；崇左多云，27到35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

0: 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3: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

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

0: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3: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雨点能进去。这一太急，这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4: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穴都精准播下一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

0: 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1: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2: 目前全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4: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5: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6: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7: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

0: 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的这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4市，最终到达徐闻。
8: 这4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4: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

0: 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

0: 解，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 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 870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是什么人？
1: 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6，4008-70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见，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你的伤好些了吗？
1: 已经没有大碍了。
0: 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
1: 是。
0: 还是没有找到华翔宇？
1: 还没有。
0: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陆峰应该已经把名单交给了陈浩民，但陈浩民手上没有密码本是打不开的。季云中唯一的上线就是穆希赫，密码本应该在穆希赫手里。如果穆希赫拿到了陆峰手里的名单代码，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对不起，
0: 这也不全怪你。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拥有同样的技能，陆峰确实很难对付。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我要让陆峰和陈浩民一起死，绝不能再失手了。
1: 这次就算是和他们同归于尽，我也会完成任务的。
0: 任务必须完成，你也必须平安回来。

我想留在你身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进来。

0: 处长，您找我。
1: 最近你整理录音资料，辛苦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但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儿。

你的手法很好，但还是留下痕迹。我怎么都没想到，你居然对我有所隐瞒。 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不是军统特工的身份，而是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你能否告诉我，你隐瞒的内容是什么？

0: 女杀手是特高科的山田良子，她杀方丽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花向宇有关。
1: 关于花向宇什么
0: 身份？方丽人调查到花向宇的身份可疑，有可能是日本间谍。
1: 你相信吗？
0: 正因为我不相信，所以才把这段录音剪掉。即便他不是，如果这段录音落在军统内务处的手上，那花向宇所有的行动就都会被怀疑。
1: 你也在怀疑对吗？
0: 有一点，因为他的行动不在我们幽灵命令之内。
1: 他直接听命于军统高层，所以他的行动不受幽灵约束。
0: 主任，有一点我想不通，花向宇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方丽人的现场？还有，方丽人即便是中共的间谍，那上层要的应该是活口，而不是一具尸体啊。
1: 现在已经有人在追杀花向宇了，看来是要封口，掩盖事情的真相。
0: 处长，我们该怎么做？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走吧。
0: 处长。

0: 把你从一个孤儿培养成军统特工，我不要你报答我的养育之情、再造之恩，但你对我不忠诚，我绝对无法接受，就像陆凤一样。所以你可以离开了。
1: 对我的再造之恩，我霍飞愿意用生命来报答。我对您的忠诚也丝毫没有改变过。义父，我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我保证所有事情我都不会向您隐瞒，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死在您面前。义父，我求求您了。

0: 给你一个选择，要么离开我，要么跟着我并肩作战，一路前行，绝对忠诚。
1: 我跟着你。

0: 孩子，我需要你尽快成长。另外，你还要为我做一件事。
1: 我知道，杀了陆枫，只有这样才能化解我的心魔。

0: それと佐藤浩二を始末する件だが、私の方から交渉を申請しておいた。君がもし佐藤浩二が国民党のスパイだという証拠を見つけ出せなければ、我々にとっての損失は想像をはるかに超えるものとなってしまう。
1: 翔君、ありがとう。
2: 把这个人给我找来。他脑子里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东西，我需要，要活的。
3: 是。
4: 局长，您让我调查的方立忍，现在结果出来了。
2: 什么情况？
4: 闪官的判断是对的，方立人确实是共产党。
2: 怎么确定的？
4: 方立人死前去见了一个人，在这个时间地点出现的是陈浩民。
2: 除了这个呢？
4: 方立人的家里发现了一些书籍，可以确定就是中共的联络密码本。而且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件事情，在确认了中共的秘密联络方式之后呢，我把几个嫌疑人的书单对了一下。
2: 陆峰的书单里有吗？
4: 陆峰不在，但是有一个人居然在。
2: 谁？
4: 纪云中。
2: 纪云中？
4: 是。在纪云中的遗物里发现了这些书单，并且他经常使用，可以确定纪云中就是共产党卧底。
1: 纪云中跟了我六年，他如果是中共间谍，那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我们的密码本，并且在陈浩民手里。

0: 他是钢琴室的人，不好判断，应该是幽灵的人。山田良子有没有行动？
1: 没有任何行动。
0: 你记住，这次不要插手他们的行动，我们坐山观虎斗。
2: 我们要看陈浩民母系和斗哥你死我活，等钢琴师露面，再一网打尽。明白。这次行动由穆局长亲自指挥，你们都擦亮了眼睛，不能放走任何共产党。是。请各位记住，陆峰。
3: 陈浩民，这两个都要活的。
4: 是。
3: 这次你要是再失败，不管是因为什么意外，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的确该退休了。
0: 是。

0: 华将军的身份太复杂了，我们的组织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查清楚。这次围剿钢琴师的机会十分难得，所以我希望你。
1: 我理解，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放心吧。
2: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保护陈科长。

0: 你是不是真的要杀我？
1: 你是共产党？
0: 我不是。
1: 陈浩民是，方立人是，你不是。
0: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向也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2: 花向也做了那么多事情，全部都是为了你一个人，只有你死他才能停手。
0: 如果你真关心花向女，就应该现在去救她。
2: 那你告诉我，她的危险谁造成的？从头到尾是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你不死，她永远摆脱不了危险。
3: 虎飞，你答应我帮陆峰的，
1: 那是为了救你。
3: 我不需要你救我，我只希望你帮陆峰。
1: 不管怎么样，今天就算是我跟他同归于尽了。

今天我不杀他，就算将来你会恨我，我还是不会放过他。

0: 我去了，赶快出去。
1: 怎么了？你怎么知道我藏身的位置？
2: 你在中共地下党的清除名单里。
1: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利用我做诱饵来清除你。他们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
2: 快，他们要杀陈科长。快带好。

0: 撤了，我被你走，刘峰，你冷静点，我现在走不了了，你一定带着他们冲出去，我不可能丢下你不管，要走大家一起走。
1: 刘峰，
0: 你听我说，他们的目标是咱们两个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替你们拖住他们，陪你们赢得撤退的时间。程上，老。 这是可以反星计划的密码本，我先把它交给你。

完成这个任务的。

这是18年前在你母亲遗体旁边找到的。我想他一定是那个叛徒遗落下来的。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时刻地提醒自己找到那个叛徒。为你的父亲，为了母亲，还有所有的西城同志报仇。对不起，张科长，我之前竟然还怀疑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请你靠近一点。我死生以后有一个人会联络你，他的代号叫青衣。你是扎在上官心头的一根刺，他一天找不到你，就一天会寝食难安的。

0: 跟我想的一样。我是知道你底下的最后一个人。动手吧。
1: 警戒。
0: 这些年我找你找得太辛苦，就这么让你轻易的死去，对你是不是太仁慈了？
2: 从你收养陆峰，到把他从日本调回来，命令他刺杀佐藤浩二，从而引我出面救他，你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掉我这个最后的知情人。元诺，你的这副嘴脸从来就没变过，没人比你。
0: 只有多年的好友才能如此惺惺相惜，你确实没有让我失望，真的出现了。只是这个陆峰比他的父亲苗长天要聪明，能二三的逃脱，的确有些意外。
2: 霍凤凰，星诺，是你出卖的。
0: 是，你是第一个听到我亲口承认，也是最后一个。
2: 你还杀害了陆峰的母亲。
0: 没错，

们终于又见面了。

0: 这个怀表是我的，你残害同志，背叛信仰，你这个叛徒，你知道你今后的下场是什么吗？
1: 你错了，我的信仰你完全不能理解，永远都不能理解。等我的使命完成之后，我会去你的坟前告诉你，什么是我的信仰。漏风的名单只是一些数字代码，密码本在你手里，对吗？只可惜陆峰把你当成了火凤凰行动里的唯一的叛徒，他没有第一时间把名单代码交给你，因此繁星计划根本就没有泄露，这就是天意。18年来，你我谁是叛徒，至今都没有人能讲清楚。从今天起，你就是火凤凰行动里的那个叛徒，这个黑锅我会一直让你背着。
0: 这里保得住火吗？
1: 死无对证。密码本在哪儿？现在这个密码本对你根本没有用处。陆峰没有密码本，他手里的名单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而已。密码本在哪儿？
0: 密码本是我们，我怎么会交给你这个叛徒呢？
1: 那你就带到阴曹地府去吧。我还得坦白地告诉你，陆峰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2: 冉处长好，奉穆局长的命令，我来押送犯人回去。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
5: 红孩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不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
4: 2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产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陆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播送六月六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里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为什么不留活口的？
1: 像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可以审出很多重要的机密。
0: 有人要封口，可惜了。
1: 这次陈浩民事件，表面上我们隔山观虎斗，实际上被排除在外了。
0: 我也觉察到了，没办法，我受到的命令就是这样。
2: 每一步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3: 这个对手不是神就是鬼啊。
4: 您的意思是我们身边有内鬼？
3: 你还真相信有神吗？向阳制衣店什么情况？
4: 我查了，不是幽灵干的，也不是76号的人干的。
3: 那也就是说，闪官布下的是1号码头和花巷与藏身之所的行动。杀陈浩民的人很有可能是埋伏在向阳制衣店的那些清除共产党的人。
4: 就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是这样。会不会是钢琴师？
3: 看来有人要给我讲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不管凶手是谁，只要陆峰还活着，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一定还是陆峰，还是名单。去找到陆峰，告诉他，让他来见我。

0: 整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被牵连，他们被人埋伏，损失惨重。华祥云，有一些问题你必须要解释清楚。中共的这次行动，两个地点都被埋伏，一个是你的藏身地，另一个是向阳制衣店。是你把制衣店的位置暴露给中共特工，然后让中共特工误以为那里是钢琴师的联络点，结果他们全部遭埋伏被杀。方里人死后，你知道中共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故意让中共情报员跟踪，让中共制定调查你的行动。而你也知道陆峰和陈科长在一起，陆峰自然会得到中共调查你的消息。
1: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保护陈科长。
0: 你太了解陆峰了，他一旦知道清楚你的消息，必定会去救你。所以你们最终的计划是围剿陆峰和陈浩民，这是你们早就预谋好了的。
3: 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宁愿杀死我自己，也不会杀死陆峰。这一点你应该是可以相信我的。
2: 还没有，我相信他。
0: 整件事情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别人设计好的，都是圈套。
2: 知道。但如果花香女想杀死我，他有太多机会。
0: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3: 我是钢琴师的人。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也是刚刚被唤醒，刚刚才有了身份。我也觉得整件事情被人设计了，应该是钢琴师利用我布的局。
2: 那闪光为什么会出现？他完全是配合钢琴师在作战，他是钢琴师的人。
3: 我真的不知道。
2: 杀方丽人也是钢琴师的命令。
3: 是，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开始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测试行为。钢琴师根本就不信任我，他另有目的。
2: 什么目的？
3: 让我们产生误会，把我们彻底分开。如果他的目的达到了，现在我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死心塌地地完成钢琴师的命令。南明，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再有任何事情瞒着你们，因为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他们的组织，跟陆峰在一起。

0: 就算死，我也不会再回去了。
1: 为什么钢琴师会对我们所有人这么了解？他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2: 先杀闪官，再找钢琴师。
1: 闪官的人正在追杀你，76号的人也在找你，他们部下网正等着你出现呢。
2: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再大的网也有漏洞。

我们的组织把他捕获出来，交给我们的党组织。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现在代表我们的组织。

0: 自分で完遂できま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1: 二度と言いたくない。
0: はい。
2: 山田良子所有的通话记录里只有那个画红线的电话，查不到来源。
3: 这个人就是钢琴师。
2: 对，
3: 调一组人24小时盯住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
2: 是。
4: 为什么不说话？陈浩民是谁杀的？
5: 凶手已经逃走，我们正在追查。
4: 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居然在你手里被灭了口，传出去那是笑话。
5: 当时左秘书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把人带走，交接完之后再。确实是属下失职。
4: 方立人死了，陈浩民死了，如果陆峰你还不能活着抓回来，诸如出现你说的那种失职事件，我还怎么信你？不行就退休吧。
5: 属下一定尽力，不会让您再失望。追查钢琴师是个繁重的任务，为什么不交由我们幽灵来办？
4: 我是怕你把他也给办死了。关于钢琴师你知道多少？
5: 知道的不多。他人已经在上海，并且已经开始行动。向阳制衣店围剿中共事件应该就出自钢琴师之手。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们截获了一份76号的秘密情报，经过分析推测出来的。
4: 这么说你是知道了？知道了不告诉我，还是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
5: 这份情报是76号发给南京的，我们只是碰巧截获，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
4: 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钢琴师抓回来。
5: 可以试一试。哎呀，在追捕陈浩民和陆峰的行动中，我们幽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想彻底调查钢琴师，需要重建一支更有力的队伍，但在经费上捉襟见肘。
4: 经费我帮你解决，你打个报告。
5: 是。我们已经开启了对陆峰的追捕，只要他一露面，很快就会有结果。
4: 我的要求你懂吗？
5: 要活的。
4: 去吧。

0: 你还在想钢琴师的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你说。上海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留在这儿会越来越危险。什么意思啊？
0: 我想让你离开上海，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你呢？我要留下来找出钢琴师，完成乘客上没有完成的工作。
1: 我留下来陪你。
0: 不，你是钢琴师的人，如果他发现你违抗他的命令，他不会放过你的。
1: 我不想被钢琴师摆布。

0: 想跟你一起走。
1: 所以你更应该离开这儿，为了你，也为了我。
0: 跟你一起找到钢琴师才是我的价值所在。
1: 现在这儿越来越危险，其实刘浩、幽灵、钢琴师都不会放过我，而我不希望你跟着我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而你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才能更专心地对付他们。
0: 就凭你一己之力，怎么可能同时对付那么多势力呢？我们必须利用一方，才能跟闪光周旋。我跟沈潇做了交易，所以让我留下吧。你想抓钢琴师，只有我才能帮你。答应我，找到钢琴师。

0: 说，我是秦毅。成长于南门，
1: 我都知道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怎么样了？
0: 名单代码和陈科长留给我的密码本不匹配，根本无法翻译。我能确定的是，繁星计划名单的代码不会有错。陈科长留给我的密码本也从来没有离开我身边。
1: 你能把陈科长留下来的密码本和你手里繁星计划的名单代码交给我们吗？
0: 可以。
1: 午夜青年公园湖边第二张长椅下面，你把东西放在那儿。
0: 好。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1: 你有什么想法？
0: 主动出击，引钢琴师现身。
2: 陈浩明は無視しました。
3: しかし、君が殺したのではない。
2: 当時の状況をご存知のように、陳浩明は生き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
3: 信じていいのか？
4: 信じた方がいいです。
5: 電話の下を見て。

0: 我已经联系上钢琴师了，但他现在还不信任我。他马上会有行动，然后等命令。
1: 钢琴师到底是谁？有没有线索？他说话很严谨，不露一点破绽。
0: 我有个想法，用我做诱饵。如果钢琴师知道我背叛了他，他肯定会出手的。
2: 不行。 名单代码只有我知道，钢琴师要找的人是我，我露面他才会出现。
0: 但是，
2: 别说了，按我说的做。不早了，早休息。
3: 重庆方面已经确认，陆峰不是共产党，他和陈浩明在一起，是因为陈浩明是陆峰父亲早年的朋友，他接近陆峰的目的，也是冲着繁星计划名单去的。所以，陆峰脑子里的那个名单代码，依然是关键。只要他一天被追杀。
2: 他就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是陆峰现在谁都不信，不肯回来。是不敢回来。现在军统和幽灵都不承认他的身份啊。换了是我，我也不敢回来见你。如果他不回来，你继续保护好他，绝不能让钢琴师得逞。陆峰。
4: 总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是，我会尽快找到的。决定了。
5: 现在的藤米族跟之前不一样了，尤其是山田凉子和钢琴师出现以后。处长，我回来就是为了钢琴师。我已经答应华香怡，找到钢琴师之后，让他和陆峰安全的离开上海。我希望他们尽快离开。你呢？
4: 会留下，更安心的做事。我们这些人不怕子弹，怕东西。你要清楚，这里是战场，没有爱情的土壤。

0: 陈氏说的话是真的，虽然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我们必须尽快行动，不然有太多人受罪。蓝面回76号了。为什么？他说他要回76号做我们的内应，这样可以拿到更多情报。 让我们更快摆脱追杀，其实他是为了你。明天的行动，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时间太久，看来你这是想不起来了。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1: K02
2: 到。
1: K06
2: 到。

相互太了解。

0: 陆局长要见你，要杀我的人太多，我谁都不相信。跟我回去，这是命令。
1: 那是你的命令，跟我没关系。你不是一直说被人陷害吗？如果你还想洗清冤屈，陆局长可以帮我。
0: 我不用任何人帮，我自己会找出证据。

0: 你们都是一个训练营出来的，K02你们还记得吗？记得，也就是陆峰。现在又一个战友死在他的刀下，你们有能力清除他吗？
1: 有。

0: 地的杀手是我同意西西里用的人。
1: 所以要杀你的不是钢琴师，而是闪官。
0: 现在看来，闪官应该是把所有人都召集回来了，而我要想办法对付他们，就很难抽出身来去找钢琴师。
1: 其实有人可以帮我们清除这些障碍。
0: 沈潇，

0: 明天我可能帮不了你了。钢琴师的人要跟我接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到钢琴师身边。
1: 不，他已经不行。

0: 不可能接。我有把握能找到他，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1: 可是你已经试过了，而且要对付闪光身边那些杀手，已经牵扯你很多的精力。找钢琴师的任务，让我帮你吧。
0: 夏雨，
1: 为了你，也为了我父亲，就让我去试试。

0: 泛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

0: 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你已经被唤醒了，没必要再演戏了。
4: 我的任务是什么？
3: 协助我清除陆丰。
5: 中共里有翻新计划的日本间谍，而且很可能安插在我们的高层。我们的情报刚进士应该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

0: 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
1: 一对色彩斑驳的漆杯，以桂林山川风物为灵感，采用漓江两。

0: 岸的凤尾竹根为胎，历经上百次反复修磨印干而成，造型古拙，润泽如玉，虽有人作，宛自天开。它们是中国古代漆器家族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支，也是广西古代漆器品种中唯一恢复制作的珍贵文化遗产——天然胎漆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已有7000多年历史。战国至秦汉的500年间，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漆文化高潮。无论是木头、皮革、陶器还是金属器，凡是可以施漆的，无不制成漆器。数千年来，漆器从日用之器到无用之美，一直承载着中华文明中的雍容华贵，与瓷器、丝绸共成为中国三大传统手工艺。我国漆器地域分布广，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工艺特色和装饰技法。相比中原漆器的做工规整、极尽奢华，广西传统漆器最独特之处就是形态的天然丰富。漆器表层虽被天然大漆包裹，但胎体纹理仍清晰可见，简约又不张扬，新颖又不随俗。其奥秘在于广西工匠制作漆器胎骨时的匠心独运。广西地处岭南，古桂林郡乃文化交汇之地。当年秦军灭楚，摧毁了楚国发达的漆业，工匠四处逃散。专家考证，其中一些楚国工匠顺着湘桂走廊深入了广西腹地，也因此将楚地先进的漆器生产技术带入了广西。汉代初年，桂林郡的布山县就是岭南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1976年，贵港罗伯湾一号墓中曾出土过800多件漆器标本，其中不仅有普通漆器，还有制作技术难度极高的铜扣漆器。器身上烙印的布山、市府草、市府素、丝府等戳记，说明汉代广西漆器业已成体系。
1: 它是中央的一个部门，它主要去管理那个皇帝、诸侯王家里面的家私。但是王和诸侯王大家有这个事务，就专门为这个为王室服务的。
0: 汉代之后，随着宫廷垄断漆器生产原料和技术的现象得到改善，民间日用漆器兴起。地处华南的广西地区，常年气候温润，降雨量大，野生漆树资源丰富，山区盛产竹木、藤类及多年生真菌等奇巧的自然之物。得天独厚的地域特点，多文化的交汇，自宋代起，以天然造型的竹根、灵芝、贝壳、藤类、木瘤、柚子皮等动植物材料制作胎体的漆器，开始在广西桂林的临桂、临川等地大量出现。
2: 吕后就是刘邦的妻子，在主政时期，他颁布过法令，是不允许铁器和冶炼铁的技术到南越国。那么为什么要封锁呢？当然跟军事有关系。我没有车床，我当然不能做很标准的木碗，那我可以用天然的竹筒来做胎体，可以用椰子壳来

0: 来做胎体，可以用贝壳来做胎体，是吧？我们生活的也很自在，而且千姿百态，这个就是天然胎就诞生了嘛。
1: 南宋学者周去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晋江人擅长捕飞禽，并用他们的羽毛做扇子，成器古韵风雅，颇受当时士大夫喜爱。明清两朝，广西天然胎漆器制作发展到鼎盛时期。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岭南人会用海螺、海胆做酒杯，工艺独特。而广西隆盛地区则擅长生产盘藤漆器，因风格独特，结实耐用，甚至一度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室。清朝末年，随着权贵阶层的没落，千文万华的漆器因曲高和寡逐渐走向衰落，广西地区的漆器作坊也仅零星分布于民间。当时一位名叫王思建的文人因对文房清供感兴趣，屡次走访桂林临桂地区，从老匠人处习得数十种漆器制作技艺，并将制作技法悉数口传心授于后代。200多年来，王家子孙把这门手艺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默默呵护着一份古老的匠心。11月的早晨，桂林寒露深重，透着深秋的清寒，但山脚下的集市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年轻的漆艺师王伯阳一大早便来到集市，为即将制作的华帝西皮漆灵芝杯寻找胎骨材料，野生灵芝。广西的十万大山，环境原始，空气湿度大，昼夜温差明显，是野生灵芝生长的净土。从宋代开始，广西的灵芝就作为祥瑞之物进贡皇家，民间匠人也常用它制作精品漆器、茶酒具。作为第五代传承人，王伯阳研究漆器已经20多年。
0: 我念高中没毕业的时候，我爸就催着我去学手艺。当时呢，就由他们教我做二胡的那个琴杆。高中正是飞扬跳脱的时候，我当然是不会跟老人家这个想法这么同步。
1: 刚学了个皮毛，王伯阳就跟随时代浪潮，选择离乡背井，到川西北高原搞地质冶金。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漆化学工业发展迅速，受价格低廉的现代化学漆冲击，传统漆器逐渐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待王伯阳外出闯荡近10载，回到家乡桂林时，记忆中那些为数不多的漆器工坊都已关闭殆尽。眼看广西传统漆器工艺即将中断、淹没，鲜为人知，王伯阳着急了。祖上手艺若是在自己这代失传，不但愧对祖先，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大损失。斟酌再三，本已开始学习日语，准备去国外发展的他，断然决定留在桂林，复兴广西本地千年指尖绝学——天然胎漆器。王伯阳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改良和创新了部分传统。

0: 统工艺，胎体更轻薄精致，打磨工艺更加细腻成熟。其中天然胎工艺结合华地西皮漆技法制作而成的灵芝杯是最受人称道的作品之一。漆器制作中，胎骨的好坏直接影响成品的造型优美度。自古以来，崇尚自然之美的广西匠人从不刻意改变灵芝的外形。王伯阳谨遵古法，只是将灵芝内部镂空，再打磨平滑，挤成胎体。
1: 我们做1000个杯子，比如说灵芝杯、竹根杯，甚至柚子罐，各种各样的东西，它10万件、1000万件都不会有重复的。
0: 制好的胎体需在生漆中浸泡数十天，使漆液充分渗透进灵芝中。如此耗时而工艺繁复得到的胎骨，可使用数百年不腐。经过数十天的浸泡，充分印干，才可以开始修色漆。修漆就是将天然矿物材料与生漆混合，均匀调制出绚丽的色漆，反复薄涂于制好的胎体上。每修一层色漆，都要进入阴房干燥2天以上，待完全干透，才能修另一种漆。如此反复上百次，历经150多道工序后，1年半时间悄然过去。胎体表面厚度仅增加约1毫米，然而所有的惊喜就藏在这不到1毫米厚的漆层中。经过2天不间断的打磨，不同漆层的断面最终显现出来。漆器表面的纹理走向，一方面依靠灵芝自然纹理，另一方面仰仗手艺人的精心设计。看似自然天成，实为胸中丘壑。
1: 西安公园里有古莲蓬，我用它做成莲蓬杯。我们这个后面的竹园里边有笋壳，那个笋壳呢可以做成茶则。我们经常出去玩的，去木材市场找什么？找树瘤。那用树瘤来做成的碗，比如说用松树瘤把它掏空，可以做成松树瘤的碗。你发现一些树叶很美，那树叶你只要在它干燥以后刷上漆，它又得到一个树叶形态的东西。飞花摘叶皆可成器，它有我们广西人的哲学，仰仗天赐，顺应自然，所以它无穷无尽，不会让你的灵感枯竭。
0: 2018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开始正式启用，现有传承团队上100人，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漆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这些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的漆艺师们不断学习求变，坚持工艺未用，力图在坚守还原古老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的生活的元素，赋予漆器时代的新意。沙田釉，桂林最负盛名的地方特产之一。从明代起，桂林人民就开始使用釉皮做胎，制作釉器。独特的制作技法属广西天然胎漆器工艺体系中的重要一支。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将釉皮胎漆器做法适度改良，用6、7月的山柚子经数10道工序制成茶罐，成品精致古朴，清香扑鼻。

含完得当，可存放数百年不坏。今年11月，智和八分桂林釉罐成功荣获2020年中国旅游商品大奖金奖。这枚小巧精致、物美价廉的茶席雅物，已成为很多游人来桂旅游的必带手信，还屡次出口到迪拜、美国、新加坡等地。不久前，桂林釉罐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开进了桂林灵川县灵川镇唯一的贫困村双潭村。经过技术培训，困难户利用农闲时间就近就业，既能增加收入防返贫，也使得广西天然胎漆器这一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活态传承中实现了活态保护。因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别具一格的制作工艺，桂林天然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于天然，施以匠心，取漆与和，修物成器。每一件广西天然胎漆器背后，都藏着广西人民接受自然馈赠，不断摸索探究自然规律进行创造的智慧。几百年来，历经兴起、繁盛、衰落、复兴，广西天然胎漆器以特有的生命力薪火相传，延绵不断。曾经亮丽的古风，厚重笃实的岭南文明，如今成了广西人新的生活风尚。

0: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

0: 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广西桂林新安县灵渠博物院，一本薄薄的线装旧书静谧摆放，它封面残破，纸页泛黄，却是珍贵的一级文物。这本名为《中国地理常识》的旧课本，其背后是一段红军长征路上激荡人心的革命历史，见证了在充满战斗牺牲的烽火岁月里，那支红色军队

0: 对知识文明的渴求和对未来坚定的信心。这本看似平常的中国地理常识，长约17公分，宽10.5公分，内有89页文字，27幅地图，封面铅印，内页以道林纸石印而成，最上方印着一句铿锵有力的革命宣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书的下方清晰标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印，时间是1933年8月。短短几行字透露了这本小书不凡的来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当时苏区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和群众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很多人目不识丁。为此，苏区政府设立多所学校，组织编印了大量普及文化和革命思想教育的书籍报纸。这些读本普遍写得通俗易懂，简明实用，在苏区掀起学习的热潮。其中，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印于1933年，全书共42课，约200字一课，分3大部分，讲中国山川大事，讲各省地理物产，讲全国交通与苏维埃区域，每个省还配有一幅地图。由于战时纸张极度稀缺，这本书出印仅10000册，
1: 地图还画得非常标准。中国山河大势图啊，它是用标准的2000万分之1这么一个标准来做。省里面呢，它基本上是用500万分之1。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走上长征之路。离开苏区时，许多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都携带了书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把分配到的马匹用于驮书和资料。在漫长而艰苦的长征路上，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帮助红军识山川、辨方位，把地理知识转化为战斗力与生存力。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描写了红军长征途经之地，一句“五岭逶迤腾细浪”，形象地描绘了五岭的险峻。许多红军战士也第一次在现实里看到了地图里描绘的五岭景象。这年11月，红军长征进入广西，为突破蒋介石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红军在江江畔、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较量。经过一轮血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湘江，来到了一道天堑之前。越城岭是五岭中的一条山脉，横亘在湘桂之间，自古便是分隔中原与岭南的天堑。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抵达兴安县华江乡千家寺，准备翻越险峻的老山界。这座高山就是陆定一笔下所写的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在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中，广西地图不仅画出了湘桂古道之间越城岭、都庞岭的明确位置，更清晰记载了其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与分布特点，为红军进入桂北民族地区提供了关键信息。红军在进入瑶苗民族聚居区前，就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为瑶族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保护少数民族群众。

0: 利益。
1: 它实际上它有两路队伍从这个千家寺这个分开的，因为当时

0: 中央纵队书记当中其中一人。
1: 12月5日傍晚，红埔军团作为后卫在千家寺一带布防，掩护军委纵队安全转移时，军团部与伤病员正在短暂休整，贵军追兵发动突然袭击，刘伯承、董振堂率部突围，红军大部队只能仓促撤离。准备翻越老山界的红军将士们不得不忍痛割舍了许多随身携带的书籍和物品。这本一路伴随着红军长征的地理课本最终被留在了华江乡千祥村附近。随后赶到的贵军发现了红军来不及处理的书籍物品，这些在红军眼里视若珍宝的书籍在无知的敌人眼里毫无用处，他们把书堆在华江边准备付之一炬。第二天早上，附近杨田村村民李兴庆赶集路过此地，发现了空地上堆放的书籍物品。
2: 李兴庆捡到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之后啊，他发现该书的内容通俗易懂，也很具价值，就把它给珍藏起来了。此后啊，虽然经过国民党的多次搜剿，李兴庆啊均设法应对，使得这本书得以保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啊，他将这本珍藏多年的红军课本捐献给新安县的文物部门。这本书啊，现在就收藏于灵渠博物院，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 1973年。新安县举办红军长征纪念展览，这本书被移交文物部门妥善保护，成为灵渠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毛泽东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以往封建军队、军阀部队的一个显著特征。文化凝聚着人民军队的精气神，从根基上影响着革命军人的综合素质。从南昌起义到长征，到抗战，再到解放全中国，人民军队从创始到发展壮大的漫漫征途中，无论艰难困苦，也从未停止过学习。一本旧课本，穿越烽火，跨越时光，见证着人民军队在烽火中的求知与坚守，化为红色传承，代代相传。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一床棉被，一杆宫廷秤，如何展现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动人故事？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KDU，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身上有秘密。
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拒绝，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真是没想到啊。
1: 九啊，
0: 你为党国立了一大功，不，两大功。
2: 是老板指挥有方，是老板的功劳，团体的功劳。
0: 居功而不自傲，好，好你个齐
1: 武啊！
0: 来，请坐。
2: 多谢老板夸奖，还有一事，请老板指示。
0: 说吧。
2: 按照本来计划，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如果真的完成任务，是要全部消灭的。
0: 对呀，我知道。
2: 可是现在他们的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不仅顺利完成了两项不可能的任务，而且还全员脱身，这说明他们的战斗力已经超过了我们现有的行动特务小组。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让他们留下来。
0: 留下来？我们军统的计划和策略是能随便改变的吗？
2: 我也是从团体的利益考虑。从团体而言，多几个江湖毛贼不算什么，因为以往我们也有一些是江洋大盗招募而成的特工，但对于团体未来作战，这七个人的突击队将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在行动中是死是活，其实跟我们团体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甚至连烈属的抚恤军都不用出，这比

0: 买卖核算，现在其实只需要我们开个空头编制，给几套军装，授几个军衔，这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吗？
1: 你说的是很有道理啊，但是这是伙亡命之徒啊，我们如何能驾驭得了呢？
0: 如果他们真的不听团体的招呼，要灭掉他们也是分分钟的事儿。
1: 嗯，好，这件事情你就去操办吧，暂时把他们留下来，不过一定要谨慎，如果发现他们有不忠于团体的行为，立刻歼灭，以绝后患。
0: 是。

0: 你还相信俊童吗？
1: 我说过了，要是有事的话，我第一个。
2: 中国人又要打中国人了，
1: 难道你要叛国吗？
2: 难道我们要束手就擒吗？
1: 你这样是没有意义的。我已经背叛了我的祖国，为什么他们还不容我？
0: 听着，你冲动我们跟着一起死，
3: 我们真的还有活路吗？
0: 如果他们想杀我们，就不会让我们回重庆。冷静，
1: 下车，
4: 大不了同归于尽。

0: 我奉命来接你们，请你们放下手中的武器。
1: 陈参谋，军人是要服从的，把枪放下。
2: 怎么办？你们比我聪明，该想个办法。
1: 我有什么办法吗？赶紧放下枪！
0: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1: 豁出去了！我不过是个吃软饭的，最多送回监狱算了。
0: 我只希望死之前能够再见一次我的母亲。

0: 哎呀呀，
1: 没事。
0: 干什么嘛？有这么欢迎抗日功臣的吗？
1: 王先生，我只是把他们的配枪都下了。
0: 胡闹！壮士岂能箭不在身？陈少校，眼镜蛇的各位兄弟们，把武器都捡起来，你们可以随身佩戴。
2: 毛先生，您的心意我和我的弟兄们都知道，但是配枪还是要缴回。将来党国要是需要我们的话，只要一声令下，我们会重新拿起我们的武器，投入抗战的行列。
0: 好，那就不勉强。你们为抗日立下不朽功勋，我代表团体要感谢你们。陈少校，兄弟们，我为你们接风洗尘，请。
2: 毛先生请。
3: 你自愿加入团队吗？
2: 是，移民经过慎重考虑，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而抗战之工作亦无分高低贵贱。目前国军在战场上处于守势，而移民希望能采取主动，唯有加入地下工作，才能确实执行任务和计划。
3: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2: 是，毛先生与军统待移民不薄，这次让一鸣获得了美国盟友珍贵的海军十字勋章，此等荣誉一鸣感激不尽，愿意满腔热血投入军统抗战的大业当中。
3: 好，既然如此，

0: 我就收下你，谢谢毛先生。这是你那些部下的特赦令，拿去吧，发给他们，我手发算数，他们自由了。
1: 毛先生，怎么？一鸣还有一个请求，
0: 但是无妨。一鸣希望毛先生也能收下一鸣的弟兄们，他们每一个都有各自的专长，也有满腔的热血，愿意继续为抗战效命。还望毛先生能够同意一鸣的不情之请。但是他们并非效忠党国之人，会愿意加入团体吗？
1: 毛先生。 我的弟兄和我出生入死多年，我了解他们的个性，我有办法说服他们为党国效忠。不光是为党国效忠，还要为团体效忠，为戴老板效忠。是，为团体效忠，为戴老板效忠。
0: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同志了。 参加军统的誓词，你签个字。

0: 陈一鸣，从现在起，我们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戴老板很器重你，希望你能自重，不要辜负了戴老板和团体的厚望。
1: 一鸣牢记在心。
0: 还有，你可以用你的方法去招募那些乌合之众，但是我不希望你的方法出差错。

0: 在想什么？
1: 没什么，胡思乱想。
0: 出去以后打算干什么？
1: 你呢？出去想干什么？
0: 我就想出去再见见我儿子。
1: 你应该告诉他，你是他妈妈。
0: 我不会告诉他的，我不想让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世。
2: 不是让你告诉他身世，是让你告诉他，你是他妈妈。
0: 那他一定会追问我爸爸呢？难道我告诉他你爸爸被你妈妈杀了？
2: 可是你瞒不了他一辈子，
0: 总会有人告诉他的。我也陪不了他多久了。
2: 什么意思？你记住，过去的都会过去的，时间会冲淡一切的，不管有多难，你都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
0: 希望。
2: 对。

0: 我要谢谢你，你救了我的命。
1: 不是我救了你，是你自己。
0: 不论怎么样，我还是要谢谢你。起码我现在还能活着。

0: 我一直在见到我儿子，这球你都能打进，这也算什么？你忘了小
1: K 爷是干嘛的吗？啊，坑蒙拐骗，赌博魔术那是样样在行。哎，你是不是以为我出来混就靠这张脸？ 我跟你说，吃软饭，它是一门技术，啊，学问可大着呢。怎么着，想学吗？不想。哎，那你出去不想泡妞啊你？也不想。你练的是童子功吗？
0: 不是。
1: 哎，那你干嘛不想泡妞你？因为我有女人。你有女人了？
0: 哎呦呦呦呦！这哪家姑娘不长眼啊？能看上你？
1: 我师妹，
0: 什么？你师妹？
1: 对，我师妹春桃，她是我师父的女儿。我师父临终前把她许配给我了。
0: 那还有人呢？
1: 不知道。我被抓以后就再也没跟她联系上。如果我要出去了，就一定要找到她。
0: 你可别忘了啊！
1: 现在外面到处在打仗，这万一他……我就是这么一说。你小子，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一定要找到他。如果他死了，我会把他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他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在地下要伺候我娘的。哎，除了春桃。
0: 别的女人我都看不上。哎呀，我原来呀，一直觉得你很笨。现在呢，你更笨。这男人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1: 走什么呢你？你以为我没房子呢？哎呀，叶子六，我跟你不共戴天。哎呀，哎。
2: 这你怎么打进去的啊？我是飞行员，计算高度弹道提前量，是我的本。
1: 你耍赖！啊，不行不行，重来重来，不行重来。

0: 们现在分明在监视我们，看守着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已经执行了任务，该杀的杀，该救的救，他们还想怎么样？
1: 他们不是要杀我们，不，应该说还不到时候杀我们。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他们就是要我们继续为他们卖命。
0: 继续卖命？
1: 这次我们能够完成任务，死里逃生，活着回来，说实在的，我也很意外。没想到这支杂牌突击队能够有这么大的潜力。这突击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0: 难道我们真的要加入军统吗？
1: 他们只是要利用我们，我们不是他们所谓的同志。
0: 我们不需要就范，我们可以找个机会离开这儿，军统也拦不住我们。
1: 冷锋，我也不想干，可是我别无选择。
0: 你怎么会别无选择？陈参谋，今天你是抗日英雄，是蒋委员长都知道的功臣呢，现在还带队建立七军，军统要动你，还真的要掂量。
1: 或许他是杀不了你和我，但是其他的队员呢？我怕他们的命都保不住。人是有感情的，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我不能就这样。

0: 新的效忠军统吗？
1: 我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2: 行了，别打了，一发球至于吗？
0: 你们在干什么？立正！我怎么训练你们的？为什么要打架？说，
3: 他输我一球还不认输。
4: 小 K 打球，出老千。
3: 我没出老千。
0: 你没出老千才怪呢。今天我不罚你们。陈参谋有话。
5: 各位，今天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们顺利地完成任务，而且又没有任何人造成伤亡，这样的成功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骄傲。你们都是我带过最出色的士兵。在出任务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只要任务完成就有特赦令。现在

0: 这是你们应该得的，怎么都不拿呀？报告陈教官，你去哪儿？我继续留下来抗日，我给你抵抗日。
1: 哎，你们怎么不走啊？啊，燕子哟，老子要为我娘、为全天下中国人报仇。哎，哎，我还指望在你去护花世界呢。哎，你怎么木瓜脑袋留下了你啊？平时做飞贼，现在国家有难，我要杀光日本人。你不管我了你啊？
2: 我管你干嘛？我也不是你爹。
1: 嘿，你这没良心的，老子就怕你犯傻。哎，结果你没出门你就犯傻。 现在呢？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也不走了。干嘛？不相信呢？哎，小黑，你丢了就不惦记着了。我总不能看你个土老帽去送死吧？啊！再说了。
3: 我还真有点离不开你们，陈教官。我是日本人。
0: 好，一会儿会有车送你们两个到你们想要去的地方。 发誓要生死与共，只是很遗憾，你们两个人选择了离开，我也感到非常的舍不得。但是人各有志，不过出去之后，若是想要回来的话，记着，眼镜蛇突击队的大门永远为你们开着。谢谢陈教官。留下的弟兄，从今天开始。 正式升任为，
1: 那我们不是跟冷教官一个级别了吗？
4: 我的意思是说，你该升了。

0: 你这个马屁拍得还不错，乐芳，你从今天开始正式升任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尉。
1: 哎，恭贺了教官，恭喜恭喜。
0: 你们出去之后，若是想要回来的话，我们这里随时欢迎你们。
2: 陈教官，谢谢。只是我现在心如死灰，我只想出去再见见我儿子。
3: 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战争了。

水をどうぞ。アンダが言った後、中国警備が優しかったよ。生活上の面倒まで。母はいいですよ。ただアンダのこと。

0: 陈参谋，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会回来？
1: 我不知道。
0: 那为什么放他们走？
1: 我要是不放他们走的话，这个部队就带不下去了，我不能言而无信。
0: 其实并非你言而无信，是军统
1: 都一样。他们不分是我还是军统，
0: 这是什么道理？

0: 见了我儿子，我没什么遗憾的。
1: 他已经没有父亲，还要他失去母亲吗？你难道让我告诉他我杀了他的父亲吗？我没有办法面对他，你放开我。
0: 是要当面对？难道你希望让别人告诉你儿子，他的母亲亲手杀了他父亲，并且自杀了？
1: 而且他的父亲是一个杀过中国人的日本特务。
0: 希望你亲口告诉他真相。你没有选择，抓住。
2: 什么是我？
3: 这场战争，我们谁都躲避不了。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竟能咕噜咕噜地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板

0: 您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1: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2: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
3: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4: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5: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4: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她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5: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释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4: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5: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4: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5: 是是。
4: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

0: 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

0: 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还有价值88元的晶岩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释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晶岩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老客户相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晶岩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刘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3: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4: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们先把锅放下啊，哎，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4: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不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评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呢，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3: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5: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5: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

0: 看看。
1: 嗯，
0: 好。
2: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0: 哦，啊，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3: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0: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3: 哇，手艺不错啊。
2: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3: 对，我先尝尝啊。
0: 啊，都流口水了，
3: 手艺不错。哇，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4: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阁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我党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高效做分，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3: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5: 好。
3: 您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3: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7: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件水龙头还是
3: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6: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3: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6: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7: 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6: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7: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4: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氏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

0: 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个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带礼品个体户，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过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台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祖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7: 代号。

0: 这场战争我们谁都躲避不了，你的儿子还有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要长大成人，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过上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灾难的明天，我们必须承受。
1: 我只是个女人，我看不了那么远。
0: 你是战士。
1: 我不是。
0: 你是出色的战士，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还要战斗。
1: 我只是个女人。
0: 在这场战争中，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战士和死去的战士。你是中国人，想想你死去的父母，想想那些被日本人屠杀的中国人，你能逃避战斗的责任吗？你能逃避吗？

0: 我们的书生，没想到你真的这么厉害。
1: 我去换衣服了。
0: 陈参谋，藤原刚还没有回来。
1: 我知道，毕竟他还是日本人，也许我们错估了他。

No! No! 我的孩子们！No! No! 我的孩子！上帝，难道你真没有眼睛吗？

我准备去天堂。

0: 哎，
1: 你们想干什么？
2: 日本有哪几种大陆？
0: 出去来了！

0: 中国スパイにバレだ。おい、捕まえてくれ。早く。
1: なんて

0: 捕まえてくれ。
1: 快快快

0: 本鬼子这次是要灭我们的种啊。
1: 昨天晚上731部队华东特遣队已经启动，预计后天会到达华东前线。
0: 我马上去报告校长，你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搜索731部队华东特遣队的情报。
1: 是。
2: 今天我把大家都召集来，是为了一个非常情况。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抗战，正面临着灭顶之灾。戴局长的特工人员发现了一条重要情报。雨农，
3: 在。
2: 你跟大家说一下，发现了什么？
3: 是。诸公请看，日本关东军731细菌战部队走进了华东派遣队，已经于昨晚搭乘军列南下，预计将在后天到达华东与国军接壤地区。
2: 大家都听到了吧？诸位还有什么看法？
4: 校长，学生有个想法。
2: 哦，难道你们海军要从长江上岸吗？说来听听。
4: 学生想来，既然戴局长的特工人员能够全程跟踪监控731部队华东特遣队，那么不妨让戴局长的特工人员动手，岂不方便？如此其勋，就让军统特享吧。
2: 雨农，
3: 到。
2: 军统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3: 校长，只要您发话，学生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好，这才不愧是我的学生。歼灭731部队华东派遣队的任务我交给你了。
3: 是。桂永清、周志柔这两个混蛋，我怎么就接受了这么个烫手的山芋？我们明明是情报搜集单位，又不是军事单位，这他妈明明是海陆空军的任务，怎么偏偏发到我们军统局了呢？事到如今，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搞掉日本人整整一个连队的细菌战部队？难道要靠我们军统去光复南京吗？
5: 其武，
3: 说说你的看法。
1: 卑职认为，侦查到731派遣队的行踪不难，接近他们也不难。难就难在，一旦突袭发起，不管行动成功与否，我们派出去的特工都将无一幸存，因为我们要袭击的是细菌战部队，不是寻常部队。也就是说，派出去的特工不但要武艺高超、胆识过人，还要是一群死士。
3: 你的手下不是有这样一支突击队吗？
1: 卑职明白了。
6: 报告，藤原刚少尉，欢迎你归队。如烈，
7: 是。
8: 藤原刚，你还是穿这身军装好看。
6: 诸位，今天我们眼镜蛇突击队终于又全部到齐，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日子。

0: 又刚好适逢星期假日，所以我决定
1: 又要武装越野了。
0: 我决定放假一天，稍息以后不经历解散。稍息。
2: 真的假的？
3: 能不能带出去吗？不知道。
4: 哎，不会等他一出
3: 就把他放出来。
5: 你们俩干嘛呢？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谁呀？
5: 怎么不认识了？
6: 哎呀，我要是不认识你还以为你跟我抢软饭吃呢。你怎么穿成这样了？你
5: 我出去见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2: 他非让我先出去。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真给咱们放假呀？啊，这不会在一背后帮了我吗？还敬礼了啊！
7: 敬礼！长官好，
8: 长官好！
3: 我们是长官了，风水轮流转。
0: 哎，还敬着呢，走了。
2: 你想敢打我，你等着。

1: 我们这儿有个小偷，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要把他抓住。
2: 我们这儿有个小偷，他是我们的同事，我们要把他抓住。
3: 上车。
2: 你这关。上车。看你儿子还打扮啊？不怕山贼劫了你？
1: <笑>你认为我现在还怕山贼吗？
2: 窦文。
4: 坐。
5: 哎呀，长官，真不好意思，这张桌子有人订了。
4: 谁啊？这又不是包间，不是先来先坐吗？
5: 长官，您看看，谁敢坐这张桌子啊？
4: 谁订的呀？
5: 美国大兵。
4: 美国大兵也是兵，我们也是兵，看见没有？啊，我们还军官呢。那有军官给兵让座的道理啊？坐。
5: 长官，您说的在理儿，可您要是不让座，小镇店可就全完了。这帮美国大兵是从印度来的飞行员，脾气都大得不得了，说砸小的店就砸小的店啊。
6: 真有这事儿？把他叫来，别给你做主了。
4: 叫来呀，这位爷给你做主了。哟，
5: 长官，您英武盖世，小的信得过您。您管得了一时，您管不了一世啊。您要是走了以后呢？家
4: 住山。行了，咱小本生意不容易，要不咱走。
5: 走。哎，长官，我可没有赶您二位走的意思啊。两位长官古道热肠，小的请还请不来呢。要不这样吧，那边有俩空座位，是小的给贱内留的，这死婆姨来不来还不一定呢，你们先过去坐。来，请跟我来。
4: 哎，老板，你们这儿生意怎么那么好？
5: 哎，谢您吉言。这不是小的店里最近新来了个耍把式卖艺的吗？叫做赛西施。
4: 赛西施？
5: 对，长得可是真水灵啊，而且把式耍得也好。最拿手的绝活就是耍红绳，在红绳上是身轻如燕，翻腾滚跃，所以小的店里生意才这么火爆。
6: 这听着怎么那么像我们燕子门的功夫？
5: 燕子门？小的没听说过什么燕子门。不过这位爷说的对，这赛西施在红绳上就像是一只燕子。您二位坐，我去给您沏茶。
4: 赛西施，哎，我今天就品尝品尝这个赛西施。

0: 你了，冷教官。
1: 要不要我回来接你？
0: 啊，不用了，待会儿我雇个滑杆啊，去做摆渡了。你赶紧去见你战友吧。
1: 嗯，我走了。
2: 戴西施，戴西施，他怎么还不出来呀、啊？
3: 我们来了。杨大
4: 人，你里边请。
5: 息怒啊！
6: 这个等吧，我马上给你准备，马上马上。
7: 要开始是，要开始是 ，my beautiful girl， 啊 ，now my daddy is beautiful girl， give me。
5: 陈教官不说了吗？别惹事儿。行了。
6: 这春桃姑娘，您快点吧。出来了，赶紧的吧！
8: 急干嘛呀？还没
6: 到。我的姑奶奶那边已经打起来了，您要是再不出场，我这店可就全完了。我求求您了。当阳光下的背
5: 景，哎，怎么了？看傻了？春桃，谁啊？千岁，我媳妇儿。
9: 有道有历史。
5: 不会吧？你这么巧找到你媳妇儿了？
9: 陈亮，
5: 没过门的。
9: 我的呢？是，地。

0: 漂亮的，
1: 下楼。
2: 特别不怕，我把混，我把混。你好好打溜腿，
3: 踢他呀！
2: 少废话。
4: 这不怎么地嘛！
2: 你要动粗是吧？是你和谁？宪兵来了，快走！知道，跟我走。
5: 雪花，
6: 哎，
5: 你怎么又来洗衣服？你咋那么没跑呢？
6: 哎呀，护士长，没事，我们这儿人多。姐姐帮忙，她跟我来。
5: 那你不能沾凉水啊！快放下，
6: 没关系，我可以。
5: 哎呀，你听我的，
6: 没事儿，
5: 你给我。
6: 没事儿的，我自己。
2: 桂花，
7: 陈教官，陈教官，我可想你了。还有陈教官，他们都好吗？
8: 好，挺好的。怎么了？现在是二等兵，挺厉害的。
7: 陈教官好。
8: 二等兵桂花
7: 到。
8: 稍息。挺有病的意思。
7: 任教官，我们护士长可关心你了。我刚来的时候啊，他跟我问这问那，连你胖了还是瘦了都要问。
5: 桂花，别瞎说。
6: 难道我说错了吗？哎，任教官，你做错错了没有啊？昨天护士长还跟我提起你呢，脸都红了。
5: 桂花，
6: 我去厨房帮忙啊。
8: 这小孩子。

0: 好久不见。
1: 是啊，好久没见。某人当了逃兵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今天又穿上了军装，还生了一颗痘，真不知道是偷来的还是借来的。
0: 我现在知道我错了。
1: 你还会错？
0: 对，我确实错了。国难当头，身为军人，我却心灰意冷当了逃兵。现在你怎么说我都可以，我认了。
1: 我说你，我说得着你吗？你是谁呀？冷锋冷排长，德国空降兵留学归来，国军的精英，一枪就是一条人命，谁敢说你啊？除了陈一鸣少校，谁还能说得了你？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
0: 我过来看桂花的。
1: 桂花在厨房，拐弯就是。你怎么不去啊？
0: 我过来看你的。我来看你，我冷锋一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现在我后悔两件事，一件是离开了军队，不过现在回来了，算是一种弥补。
1: 那第二件事？
0: 都很想你。

0: 哎，行了，别跑了，县民早就没影了。
1: 这帮笨蛋，这都跟不上。
0: 废话，谁跟得上你们燕子门呢？啊，我是走不动了。
2: 六哥，你怎么穿军装了？又去军队偷东西啊？
1: 啊，我现在不做飞贼了。
2: 啊？那你干啥？
0: 嗨。你六哥呀，现在是国军少尉军官了。
2: 你当军官了？
1: 是啊。哦，对了，陈导，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的好兄弟小 K。
2: 小 K 哥，哎，
0: 叫我小 K 就行了。
3: 哎呀，燕子六媳妇儿真是漂亮。哎呀，难怪他一直惦记着
0: 我，让他去窑子他都不去。
3: 我多说了。
2: 谁是你媳妇？
1: 你呀。师傅临终的时候不是把你许配给我了吗？
2: 哎呀，羞不羞啊你？
0: 嗨，行了啊，我不给你们当电灯泡了，我去城里耍耍去，记得按时归队啊。
1: 喂，哎，那你上哪儿啊？
0: 我上哪儿你不知道吗？窑子。
4: 我没想到你会亲自来重庆，这太危险了。
5: 跟你深入军统的龙潭虎穴相比，我太微不足道了。
4: 他还有什么指示？
5: 他想知道眼镜蛇突击队未来走向。
4: 他的未来走向其实就系在一个人的身上。
5: 陈一鸣，

0: 来。他是我们这支突击队的灵魂人物，不光是名义上的队长，他招募了包括我在内的这六个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跟我们建立起一定的感情关系。他现在留在军统也完全是为了我们，他很清楚军统的决心，只要他离开，我们都会死。
1: 那他跟军统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0: 军统并不信任他。
2: 你是从哪里攀登出来的？
0: 我们的驻地，那些宪兵表面上是警卫，其实是看守，稍微有些军事常识的就能从阵地的布设看出来，是怕我们造反。
2: 毛人凤不怕陈一鸣带队跑了吗？
0: 跑吗？他能往哪跑？投降日本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陈一鸣投靠我们新四军，他的思想境界还没到那一步，他要保住我们的命，只能留在军统继续卖命。毛人凤把他算得死死的，陈一鸣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但是无能为力。
3: 我并不想牺牲你去做这个任务，但是你应该知道，日军的细菌武器投入战斗，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国军没有这个能力。校长把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团体，我想到了你，但是我要尊重你的意见，因为这一次，即便是行动成功，参与者也很难生还。
4: 我从立志从军的那天开始，就没有想过要苟且偷生。
3: 好，国家和民族会记住你，校长、戴老板和团体也会记住你，你的名字将会跟青天白日旗一样，与日月同辉。
4: 我想要知道731华东派遣队他们这支部队详细的情报资料。
3: 好，我会搜集相关的所有情报给你。
4: 毛先生，我和我的弟兄都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3: 还有什么要求？
4: 不告，没有。
3: 保重。
1: 争取陈一鸣的反震计划李部长已经批准了，你是这个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一定要谨慎处事。你记住，如果情况有变，就马上撤回到我们预计的接应点。重庆地下党专门为你设置了一个接应小组，他们会掩护你离开国统区到延安。
0: 能活着从集中营出来，还能打入军统别动队的内部继续工作，已经是我的幸运了。生死对我并不重要，请转告泰山，我一定要完成任务，把这支别动队引到光明之路。
1: 我会转告的，也请你保重自身的安全。
0: 谢谢组长的关心，再见。保重。再见。
1: 再见。
5: 哎，班长啊，这日本人怎么还没来呀？
6: 你等着吧，他肯定会来了。打了一早晨炮了，他还会不来？
5: 哎，这大白天怎么起雾了？
6: 班长，我想动，
5: 我不想死。

0: よし、2回目の事件は大成功だ。すぐ北の部隊長官閣に伝告しろ。我が先行部隊は終戦勝利だ。
1: はい。
2: 731部隊已到了华东。
3: 校长，根据我们的推断，大部队还在路上，也可能是他们的先遣小分队在进行实战试验。
2: 推断，可能。
3: 校长，学生无能。

0: 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七三幺部队的一切动向都在你的掌握当中。现在我的部队遭到了细菌武器的攻击，你还不知道他们的部队到没到前线，他们的袭击规模到底有多大？要你们军统局有什么用？
1: 首长，学生正在全力调查当中。
0: 下一步呢？他们是不是要对我的国民进行人种灭绝呀？ 我们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遏制住731？学生正在全力调查当中，还不滚回去调查？我限你12小时，给我提供最详细、最可靠的情报。
2: 是。
0: 我给你24小时，给我歼灭731，否则我要你的脑袋！
3: 报告，一电。
2: 怎么了？ 日本人使用生化武器了。啊！命令，社会部华东局所有的单位，动用一切关系，全力搜集日本生化部队的情报，关系重大，要3个甲级。
4: 是，
2: 我马上去见主席。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日本人这是要灭我们民族的种啊！
5: 立即发报，转发所有潜伏小组，立即行动。日本人丧尽天良，丧尽天良啊！

0: 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当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必死无疑。我们要消灭731部队，即便是消灭了他们，我们也会死于细菌武器。如果现在有谁不愿意参与的，请起立。

0: 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叫我？
1: 昨天下午三点，国民党军队一个团的阵地遭到日军细菌战袭击，全军殉国。你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
0: 如果说能够随时夺入西江的，只有关东军的659部队，也就是731部队，他们人数最多，技术最近，储备有细菌武器。持有的细菌战部队大多数

0: 还停留在火地试验和武器生产阶段，七三幺部队拿下了。
1: 我不要你的推断，我要你的情报。
0: 好。
2: 细菌武器作为一种生物武器，

0: 逗我干嘛？
1: 你干嘛呢？成天盯着美女没完没了的看。
0: 哎，我上课不看老师，我看谁啊？
1: 看没错，色眯眯的看就不对。切。
2: 下面我介绍一下他们的危害。
3: 还看你？
4: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0: 报告，他打我。
5: 报告，我打他。
4: 你们两个到操场去，后头来往下。
6: 是。
0: 不是。
6: 那
0: 要教官，他是燕子门的，他倒300个都没问题。
6: 我就来10个行。行，我去还不行吗？
4: 对不起，我们继续上课。
2: 好，我们现在继续上课。
5: 不好你自己，大脑就得遭殃。
0: 你大爷的燕子六，我看。
2: 好，现在下课。
1: 73，快，咱就完了。74，
0: 我真的不行。
1: 你怎么这么废物啊？
0: 155，156，
1: 160，
0: 哎呦，啊，190了，哎，195，
1: 哎，这么笨呢你？哎，不行了，怎么样？
0: 疼死我了！
1: 马上去我那儿，我弄你红花油。
7: 小 K， 阿弥陀佛。
0: 滚！
7: 燕子六，你吃不吃饭？
1: 去啊！
7: 食堂晚了，可不给你开饭啊！
1: 我媳妇在食堂，她怎么会不给我开饭呢？
7: 你到底去不去？
0: 哎，六。
1: 走，
0: 咱们可是兄弟啊！哎，燕子六，咱们可是兄弟！燕子六，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我老子跟你不共戴天！哎呦！
2: 哎，你没事吧？
0: 哎呦，疼死我了！哎，
2: 哪儿疼啊？让我看看。
0: 哎呀！
2: 哎呦！那这么厉害，你得去看医生啊！
0: 谁说不是啊？这该死的突击队，
2: 你们为了国家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
0: 为了国家和民族，我愿意。哎呀，这俩手都拉上了，这
7: 你管人家那么多事，坐下开饭了。
8: 就是你管人那么多干嘛？吃不吃？不吃我倒了。
1: 我吃。陈教官，你真的不管啊？这小黑可不是省油的灯，小白一看就是黄花大闺女，这肯定得上钩。小黑可是专业吃软饭的，
7: 吃自己的饭吧。陈参谋，我们走了以后，春桃在这儿可不是办法呀。
1: 我在外面给他找了房子，一会儿给他送过去。
9: 你没告诉陈导吧？
1: 还没呢。
7: 好好的珍惜和他相处的时间，我们这一次不一定能活着回来。

0: 这次我知道我必死无疑。
1: 不会的。你一定会活下去的。
2: 你别安慰我。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该知道执行这种任务生还的希望为零。如果我死了，你会想我吗？
1: 今晚七点，你在门口山路上等我，我会开车来。记住，七点。
2: 你有车？
1: 千万要保密，不能让我的情人知道。
2: 你有情人啊？
3: 谁啊？
1: 戴笠。

0: 你真的要去毁灭细菌武器？
1: 我是国军少尉，突击队员，
2: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习惯了出生入死，

0: 卖报了，卖报，卖报，卖报，卖报了，卖报。
1: 不要一份，不用交了。

0: 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宗村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最信任的人居然是我们的谍报员。
1: 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为所有有良知的人民所不耻。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情报，我们必须马上向中央汇报。
2: 吴营长，中共代表吴先生要紧急约见你。
3: 紧急约见我？
2: 是的。
3: 让他有事情找相关部门。你为我是谁啊？国民政府的门童吗？
2: 他已经到门口了。
3: 啊？
2: 他说

0: 万分危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关系到前线百万军民的生死，让我无论如何转告委员长，日本人要对我们采取细菌战。
1: 他还讲什么？
0: 别的都没说什么，只要求面谈。
1: 啊，久违了，
2: 委员长，冒昧的打扰你了。
1: 哪里哪里，都是为国操劳嘛，你也很辛苦，请坐。
2: 好，请。
1: 有何贵干要你亲自登门呢？
2: 委员长，我代表中共中央给你带来了一份重要的战略情报。
1: 哦，请讲。
2: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日本要对华东前线我中国军民使用细菌战这种卑劣的手段呢。
1: 哦，这个情报我们已经掌握了，戴局长正在追踪。
2: 哦，这样很好啊。
1: 国民政府的军统局号称亚洲第一的情报机构，也还是有些拿得出手的业绩的。
2: 对于国民政府的军统局，我们共产党并不陌生啊。我带来一份资料，也许可以从侧面帮助国民政府验证一下情报，阻止日寇的暴行啊。
1: 哦，什么材料啊？
2: 日寇云字号细菌计划的全部文件，希望能够给委员长提供帮助啊。
1: 简直是蠢猪！什么亚洲第一的情报机构，什么五万特工是遍及全球。戴玉农，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废物点心啊？我给你那么多的经费你都干什么去了？给你那么多的特权你都干什么去了？竟然今天让共产党的代表登门来给我送情报，还有脸活着？还不滚出去死！请不要叫我校长，我不是你的校长，你也不是我的学生，你不配当我的学生。
3: 校长，学生知道错了。
1: 两天，我给你两天，要是搞不到七三幺，我要你的脑袋。
3: 学生保证完成任务。
1: 滚！

0: 要多久？
1: 很久。
2: 王爷，带老板去。
0: 没事，锻炼身体。啊！
3: 啊！时间到了。啊！
4: 你来的真是时候啊！你要早来一个小时，我就把你们骂个狗血喷头。
0: 老板辛苦了。
3: 我回去了。
4: 去吧。
0: 白小姐辛苦了。
4: 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0: 请老板示下。
4: 共党搞到了日军西军站的详细情报。是真的，他们不仅搞来了文件，而且还给翻译出来，你看看吧。
0: 怎么会这样？
4: 共党的地下工作能力的确不能小看，日后必是我团体的心腹大患。
0: 请问这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
4: 校长给我的。

0: 当把情报给了校长，校长把我叫了过去。
1: 工党在打我们的脸，
0: 打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你们这些笨蛋无能，
1: 卑职无能，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根据这份情报，拟定详细作战方案，把你的眼镜蛇突击队派出去。校长给了我2天时间，搞不掉731，我的脑袋就得搬家。在我的脑袋搬家之前，我先要搬掉你的脑袋。
2: 是。
0: 怎么还不去？
1: 老板，我有一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各位，我们找到731部队了，我们预计今天晚上出发，子夜时分抵达空降区。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抛弃杂念，这一次的行动轻装上阵。现在我给你们3个小时的时间去做准备，3个小时之后这里出发，现在。

0: 怎么样，这房子还可以吧？我一会儿还得回去。嗯，这房子我交了一年的租金，你安心的住。哦，对了，我这次要打日本人，万一……我想可以熬到战争结束。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乐哥，
0: 咋了？
1: 我知道你这次可能回不来了。我想，我想那个生了孩子。

0: 找林护士长。
1: 他不在。
0: 他不是夜班吗？现在不休息。
1: 我说不在就不在，真的不在，走吧。哎，走吧。

0: 只有三个小时的假，现在已经过了两个了，我要归队了。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
1: 什么时候回来？对不起，我不该问。这是什么？
0: 我给你的信。
1: 你这是干什么？
0: 这是我杀日本人的奖金，是干净的。
1: 我不要。
0: 你知道我没有别的亲人，你用我给你的几个金条帮我削一座衣冠冢。

0: 能要，我真的不能要。
1: 冷教官啊，

0: 天哪，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差点被我们上司听见。不是说好了晚上吗？
1: 我等不及了，我今晚就得走了。快脱衣服啊！等什么呀？来，我来帮你。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大白天的。
1: 我今天晚上就得死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爽了，快满足我！快快！你现在跟我装纯情玉女啊？那你在戴老板面前也是这么装的吗？
0: 小白脸儿，这回你死定了。
1: 那我今天可要试试戴老板的感觉了。
2: 你干什么？
0: 让你尝尝戴老板的滋味。
3: 小姨，我总觉得我跟你特亲。
0: 那谁让你是我的小木墩儿呢？
3: 我觉得你不是我小姨。
0: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妈妈是重庆人，你不是重庆人，你是南京人。
0: 我跟你妈妈失散很多年了。
3: 你真的是我小姨吗？我觉得你像我妈妈。

0: 你怎么了？
1: 我这次过去可能真的回不来了。我们同志多年，我现在只有唯一的一个心愿。
2: 你说
1: 到红旗插满全中国的那一天，给我和我的队友在烈士陵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竖一块碑。
2: 那碑上怎么写呢？
1: 爱国者。
3: 再来一次嘛，我好像有点行不行嘛？
4: 要什么要？老子晚上还打仗呢。
3: 你太酷了，我太喜欢你了。
4: 你烦不烦呢？滚。
3: 哦，你真男人。你还回来找我吗？
4: 爷这次回不来了。
3: 这才是真男人。
5: 把老子都吸干了。
4: 啊啊

0: 还没有回来，还有一分钟。
1: 我们再等等。
0: 是。

又将并肩出征，吾等身处乱世，狼烟环球，身为军人，自当制止杀戮，还苍天众生与和平。今日，应具必死之决心，全力集中，孤注一掷，非抛头颅、洒热血，不足以撼地胆，而发扬我民族抗战之精神。干这杯！

国家和民族他尽忠了。转告长江，告诉他我们没有看错陈一鸣，

世之事，不要哭泣，因为吾等之生命已经融入中华之山川江河。与从军报国，乃生退役，伤透入心。混迹湖上，杀人为业，意图碌碌众生。多蒙臣参谋不弃，将沉沦之人提携，再披征袍，投身沙场，与此次出。

0: 小心愿，现在几点了？对不起，我的表坏了。看来你需要一管锐气的劳力士。
1: 岩本先生，
2: 赵先生，
1: 需要会见中村雄先生。
2: 中村雄先生，唯独我见你，我是他的代表。

0: 需要亲自会见中村雄先生。
1: 乔克准先生要求面见代理先生，你觉得呢？
0: 我就是戴老板的全权代表。
1: 我是中村雄先生的全权代表。现在让我们两个全权代表来谈话吧。戴老板，到底有什么事情派你来见中村先生？
0: 戴老板想和中村先生建立一种关系。
1: 亲密关系，两个你死我活的尸体建立关系。
0: 建立关系，建立一种秘密的情报交流关系。
1: 中国马上就会失去抵抗能力，强清政府马上就要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作为一个被征服者，有什么资格要求征服者建立情报交流关系呢？
0: 你们不就是准备进行细菌作战？不会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1: 那你们都知道什么呢？
0: 云字号作战计划共263页，地图160张，战线设计2972公里，动用关东军731部队兵员1230名，其中技术人员960名，由北野少将亲自带动。
1: 够了，你们从哪儿搞到这些的？
0: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1: 你别忘了，这是在南京，不是重庆。割了你的镰刀，只是我一个眼神的事情。
0: 你觉得我是个怕死的人？
1: 不会让你生不如死。
0: 如果戴老板派了一个连酷刑都扛不住的，这不是你瞧不起我，而是你瞧不起我们整个军队。
1: 戴老板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刚才说了，让我们之间建立秘密的情报交流关系。
1: 我们有什么可以交流的？
0: 我刚刚说的那些还不够？我后面和你说的话很重要，我希望你能听好了。戴老板认为我们团队和你们中村特务机关之间这只是不可调和的死敌，我们还有一种更微妙的关系。
1: 什么关系啊？
0: 唇亡齿寒。
1: 继续说。
0: 正因为我们两个机关的彼此存在，我们的大佬们才都离不开我们。你想想，如果我们两个中间有一个系统，崩溃了，那另外一个也就没有意义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8个字你应该明白。因此戴老板才会主动向中村先生示好，希望建立秘密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彼此高层的情报交流，而在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中也能彼此谅解，在一些问题

0: 上能够互相信任，这样一来我们两个系统可以共同繁荣，而在敌对的阵营中都得到自己应得的位置。
1: 具体的步骤呢？
0: 戴老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先送一份大礼给中村先生。
1: 什么东西啊？
0: 你们日军的这次细菌作战计划，而我们所采取的相对破坏行动。军统里边有一个眼镜蛇突击队，你一定知道吧？
1: 啊，不知道。他们杀了江子轩先生的唯一的儿子江子一郎，也是我的挚友。
0: 没错，戴老板知道这件事，也深深的同情中村先生的丧子之痛，所以他准备把这个眼镜蛇突击队送给中村先生。眼镜蛇突击队奉命破坏731计划，日前已经空降到预定位置。怎么不信？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0: 说。
1: 细菌将会给中国造成300万人的死亡，还会造成后方的恐慌，如果闹不好就会全线崩溃，这当然对我大日本皇军是求之不得，但是这对戴老板有什么好处？如果对戴老板没有什么好处的话，他为什么要做？他们都是特工人员，做事情都要有个前因后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戴老板为什么要给中村雄先生这么大的一个联系？
0: 戴老板自然有戴老板的考虑。
1: 在我还没有闹明白戴老板的真实想法以前，我是不会相信借调警报的真实性的。
0: 原本果然是中村雄的亲信，情报界鼎鼎大名的后勤之兄。其实戴老板委任了我这个权利，我也没必要隐藏，我就把各种原委直言不讳，但我希望你能听清楚记明白，然后原封不动地转告给中村先生。
1: 我写了光碟。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0: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其实，我们中日两国之间的这次交战，根本就是个悲剧。

0: 主义不仅是我们中日两国的敌人，日后还一定是全世界的敌人。
1: 细菌酱跟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啊？
0: 戴老板想要告诉你们中村先生的事，在你们中村先生的身边有共党的谍报分子。
1: 什么？
0: 云字号作战计划不是源自军统，而是源自共党的谍报。
1: 那怎么会落到戴老板手里啊？
0: 共党妄想借助我们国府之力来打击你们日本，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他们把情报直接给了委员长，委员长得知以后大发雷霆，他说我们堂堂军统50,000特工遍布全球，居然还需要共党分子给谍报。共党这一石三鸟的计划真是漂亮。第一，打击了我们军统，让我们在国府面前失去信任，打击了我们告知自己的谍报能力超强，弄得国府人心惶惶。第三，才是你们日本。由此可见，共匪的居心叵测。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可现在绝不是徘徊那么简单，他已经扎了根儿，就是苏俄。你想想，如果现在亚洲再不加以扼杀，用不了多久，共产主义也一定会在亚洲扎根。中日两国交战根本就是一个悲剧，是即将灭亡的共匪得以喘息的机会。现在共匪穿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外衣，让国府不能对其清静，这样下去只能有一个结果，日后独占中国之政治势力不是国府，不是日本政府，只能是共产党。
1: 戴老板的阴谋是想让自己的眼睛小突击队来送死，而且告诉你们的委员长和国府要来，共匪的我不可信，共匪是由日本勾结妄图谋害中统的眼睛小突击队。

0: 这大事了，英本，别着急，你慢点说。出什么大事了？
1: 军董，出卖了我。军统，军统怎么会出卖你呢？你跟军统有接触吗？
2: 军统白脸到南京来的。这个事情我知道，你也向我汇报过。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勾结？
3: 军董，把你们交给国民党的运作号作战计划交给了我，而且还告诉我眼镜侠突击队要在哪里跳伞，在哪里动手。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眼镜侠突击队，要张先生去杀掉他们。军董，三更天亮要西军站在华东前线如期打伞。
1: 他们想让委员长以为我们提供的是假情报，诋毁我们的信誉。我要报告泰山这个突发事件，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我们得等中央的指示。
3: 我该怎么办？我难道真的要张村长知道这些吗？
1: 现在你唯一可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破坏军统的阴谋。
4: 这是泰山第一时间找来电板，你看。
5: 戴笠啊戴笠，他不仅为虎作伥，而且是丧尽天良。马上电告泰山，并转鲸鱼，同意鲸鱼的处置方案。我马上去见主席。
6: 啊，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7: 怎么了？
6: 我感觉有人出老千。
7: 什么意思？
6: 我闻到老千的味道。
7: 你还能闻见老千的味儿？
6: 废话，我就是老千。好了，别闹了。
8: 是怎么？有什么想法？
6: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走了那么久，连个日本巡逻队都没遇到。不管了，既来这则安之，小心点啊。
8: 是。

0: 日本人。爸，
1: 我是国军突击队的。
2: 我是云雀，
3: 眼镜蛇陈一鸣。
2: 久闻大名，认可了克星，上车吧。
4: 你放手。
1: 我不放。
4: 你放开我。
1: 我不放。
0: 臭流氓，
5: 走了。
6: 挨打了吧？

0: 有什么突发情况吗？我马上到前线去，他们在林远县，我该怎么办呀？想办法保护这支突击队。
1: 问题是我怎么保护？林远本来已经是一座冰川，有上万救军，有上万呼吸弹弹的日本军人，上万呼吸弹弹的仓库，在等着严金霞突击队落入陷阱。我一个人的能力，能抵挡得过两万军阵吗？
0: 蒲公英，
1: 怎么？
0: 已经不冷静了。对不起，我真的很难冷静下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应对这个局面。一个优秀的间谍，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抵挡两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这句话你忘了吗？没有。
1: 不能受的。对，现在就要让你去实践这句话。我可能太紧张了，是主意外。对不起，我要冷静下来，完成任务。
0: 随机应变，机动灵活，组织相信你，能够克服这场危机。你还有什么需要吗？一句话。
1: 你救我吧！我知道眼镜侠突击队内部有地下党，我需要一支故意让他明白我是自己。
0: 那你就这么说。

0: 人生何处不相逢，何不把酒相逢。这是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他跟我第一次的街头暗语，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这句话只有我们两个使用过。
1: 好，我没问题了。
2: 严本，
1: 你有什么吩咐？
0: 眼镜蛇突击队的队长叫陈一鸣。
1: 我知道，
0: 我认识他。你去见他的时候替我跟他带句话，中央军校的梧桐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已经长得很高了，你就跟他说这句话。

0: 来，拖来。
1: 好，开局，开局。车上都是尸体。
2: 好了。
0: 嫂子，打开喽！
1: 啊，开门。
0: 熄灭了，熄灭了！
1: 啊，哥们，
0: 开了，开了，开了，
1: 开了，开门，开门。

0: 这里真的有具残尸，而且已经腐烂变形了。
1: 忍着点，不要出声。
2: 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憋不住了。
3: 燕子六，你大爷，这么臭你还放屁？
0: 不分场合。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死人嘴里待过，习惯了。
1: 咱们走吧。
0: 走，你带路。
1: 哎，跟我来。来，陆总，跟我来。
0: 走。

0: 别吐了，你们就是到藏身呐，
1: 我们就躲在这儿。
0: 是啊，这是解剖室，楼上就太平间，没人来的。
1: 这解剖死人的地方。
2: 对，这是一个很好隐蔽的地方，
0: 今后吃喝拉撒都在这儿。
3: 什么？
0: 今天想去餐厅和日本商兵一块吃饭呢。
3: 你们的干粮都放在这儿了，还有水，都是消过毒的。哦，还有弹药。

0: 啊，没有了，谢谢。
1: 好，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我先去了，明天见。
0: 好了，大家把装备放下来，先休息。

0: いつ手を打つ？
1: ああ、生け捕りにするのがいいでしょう。
2: 生け捕り。
1: 奴らは中村一郎を殺しました。私の親友です。
0: 分かった。岩本君が敵を手打つにしたいのか。
1: はい。加藤閣下、松井さん、私の頼みを聞いてほしい。
0: うん、もちろんだ。
2: 岩本さんは中村さんに対する忠誠心はすでに耳にしてます。
0: 私とはない。君が来たからには今回の作戦の指揮権を君に任せろ。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你这吃什么呢？
4: 鸭子。
3: 哪来的？
4: 哼，那个院长跟护士呀，藏起来了，就在那个碎尸万吨的台子下面，被我找出来了。来，你也吃点。
3: 谁有股怪味儿呢？难拿。
4: 腌的，肯定味儿不好。
3: 来，吃吃吃。
5: 我不吃，我不吃。
3: 在这儿你还有胃口？
5: 你自己吃。
4: 哼，我告诉你啊，小 K 要是饿了，连那死孩子我都吃了。
6: 你又在偷吃人家的东西。
4: 哎，陈教官，来，你也吃着。来，我跟你说，那个院长跟那个护士太不是个东西了，天天给我们吃馒头咸菜。你看，把这鸭子藏到台子下面。来，我给你挨个大的。来，
6: 不不不，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到现在胃还不舒服呢。
7: 你都已经吐几次了？
8: 记不清了。
7: 我做梦了。我刚才梦见我们几个被小鬼分尸了。几点了？我对不起，我睡多了。
4: 来，刘教官，来，你也吃点。
7: 不不，
4: 这鸭子可香了。来，
7: 不不，
4: 哎，吃吧。
7: 我已经一个月都不愿意吃肉了。
4: 嗨，我说你们呀，不懂享受啊，这活着干死了算。你什么？你就不许我吃啊？我还行。
8: 哎呀，这个是我们用来毒老鼠的。
9: 赶快洗胃。
6: 左元哥，燕子六，快点协助院长，带他去洗胃去吧。还有，医院里面到处都是热病，要小心点。
9: 知道了。没事。
8: 他们没事吧？
10: 没事，这嘴是舒服了，胃却遭罪了。
3: 有些病，一会儿等。
2: 马队，哪里木头的？
11: 吃错了东西，需要洗胃啊。
2: 对。
12: どいてくれ。彼ら何かあったら、お前らの首取るぞ。
2: お前誰だ？

0: 楚小姐，旅途劳顿辛苦了。
1: 许老板让你久等了，路上有军列，列车让车，不得不耽误一会儿。
0: 没关系，请吧，先安顿下来。
1: 好，
0: 请。
2: 林远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兵城。
3: 突击队真的要在这里动手的话，那只有死路一条。
1: 他们确实也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3: 啊？哦，那倒真成了一支突击队了。
1: 游击队召集好了吗？
3: 是，新四军林远游击大队选拔了30名神枪手，已经伪装进城了，现在再安全点待命。
1: 你的工作做得真的不错。
3: 还需要我做些什么？
1: 等待。
4: 那说
5: 他需要进行。
4: 哎，你总得让我喘个气吧，这替主家的骡子一个喘气的机会吧。
6: 你小子是想在这喘气啊，还是想跟小护士套近乎？
4: 看看，这就是兄弟啊。
7: 我们还要去巡逻，至于你要不要去，还是让陈教官来决定吧。
6: 你小子随愿了吧。
7: 这里就麻烦你多多照顾了。
5: 哦，放心，这是传染病房。排在到后面。
8: 嗯，这病房呀，昨天刚死过人。
7: 好的，我们先走吧。
5: 好，我带你们下去。阿丽，好好照顾他啊。
8: 照顾他？
5: 哎呀，不管怎么说嘛，他也是国军将士嘛。哎，无论如何，他铁脑袋为国卖命的嘛。
8: 好，我一定照顾好他。臭流氓，睁眼！别以为我看不出你是装的。
9: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想不到啊，我这上海滩著名的老千，居然瞒不过你，阿莲姑娘。
8: 我跟你说，你给我老实的好好待着，少动你那些花花肠子，否则呀，小心我剪。
4: 江湖上传闻未曾露面的剪刀教，
8: 哼。

0: 我投降。
1: 怎么不敲暗号？
2: 我给忘了。
3: 忘了？燕子柳，你知道我们刚才可以把你打成蜂窝的。
2: 你也是老突击队的，以后注意。
0: 嗨，我错了。
4: 怎么就你们两个？小 K 呢？
0: 小 K 那小子，他洗完胃之后，除了泡妞，其他的功能全废了。我估计现在正胖小护士。
4: 好了，我们来谈今天晚上的计划。陵园自古以来就是冰城，他这里

0: 分为东西两大区块，我们对里面的驻军也都了解了。现在来看地图，这个位置就是凌远车站。日本七三幺华东特遣队会在今天晚上抵达这个车站。我们要在列车抵达之前完成部署，一旦列车进站之后，立即用最短的时间发起进攻，炸掉车上所有的细菌武器。
1: 部长，你有什么看法？
2: 最好的办法，预埋炸药，然后通过地雷引爆。但是我们怎么能把炸药运进去？
3: 这是日本的重要库，
1: 我们进去偷辆卡车。
0: 偷容易，但是我们怎么进入西大营的库房呢？
4: 不行，卡车的目标太大。
0: 段元刚，你在看什么？
4: 这里是飞机场，是的，民国二十二年，国府空军在这里建了一个简易机场，但是日军占领这个地区以后，就把这个简易机场整个扩充成一个有规模的野战机场。这里有陆军的航空飞行队，
0: 你想要说什么？
4: 有飞行队的地方，就有爆击机。
0: 爆击机？是什么东西？
4: 轰炸机就是轰炸机，九六式的轰炸机，一次可以装弹750公斤的炸弹，一次付出，整个西大营就可能被摧毁，而细菌武器肯定就灰飞烟灭了。
5: 好主意啊！我们偷一架轰炸机，炸完就跑。
6: 可是我们怎么混进机场呢？而且还得在白天，晚上专列就来了。
7: 我们进不了这个机场，因为这里是战略要地，就连日本自己本身的部队要进这个地区都要佩戴通行证。我们弄不到那个通行证，你这个计划行不通，换个方法。
5: 那我们岂不是没有办法了？
7: 有，我开着满载炸药的卡车，直接撞上。
4: 这事儿，七个人和一个人去做没有区别，我一个人去就好。没有呢，要炸个库房，引爆一个库房是没用的。我们不知道细菌武器安在哪个库房，如果引爆错误，细菌武器就会弥漫到空气当中，方圆百里将再也没有生命存在。
5: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们说怎么办？
4: 我们要同时引爆所有的库房，才有成功的希望。唯一的办法，是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炸药。
0: 冲向各库房，同时引爆，结果时间差不能超过10秒，这样细菌武器就不会泄露，他们会在爆炸的高温中融化。
5: 你说的是自杀式攻击？
4: 是，
0: 陈教官，这一次我们谁都回不去了。好，我们就决定自杀式攻击，在发起攻击时，所有的人。 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各自目标，同时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我们曾经说过要生死与共，虽然我们不能共生，但是我们现在一起共死。

0: 我明天就要死了，你就不能对我好点吗？
1: 你知道我每天要见多少死人吗？
0: 可是你连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
1: 怜悯之心？怜悯谁？你呀、啊、
0: 对啊，
2: 像我这样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慷慨赴死的热血青年，不值得你怜悯吗？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锻造成为一个国军突击队员，无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都心甘情愿。
1: 可是你怎么看上去色眯眯的，一点都不像抗日英雄。
2: 那是因为

0: 是因为你特别像一个人。
1: 我像谁啊？
0: 像我的爱人。
1: 不会吧，还有人长得像我？
0: 太像了，不光人长得像，连声音都像。
1: 那他现在人呢？
0: 你难道不知道南京屠城？
1: 天哪，不会吧。
0: 南京屠城尸横遍野，我所在的国军88师兄弟们都打光了。就剩下我和陈参谋。
2: 陈参谋，陈参谋，
3: 小根，这个营帐靠你了。
0: 我杀出重围，中央大学去找我的。倩倩，
2: 倩倩，
1: 来追我啊！快点啊，来追我！
2: 倩倩，
4: 倩倩，让我亲一个。
1: 讨厌！小 K， 后来呢？
5: 他被日本人。

再说了，别再说下去了。

0: 千千，
1: 姑娘离开我。
0: 我不，
1: 别这样，别这样。
0: 今天晚上就得死。

0: 请进。有没有跟着你啊？
1: 没有，他们都在一样，真是劣迹党卖的突击队。现在国民党军统，日本军警特工，再加上共产党，小小的临阳县长都找了三国演义了。
0: 哎，那个医院的院长是什么来的？
1: 李维汉，英国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大学时代就加入军统，他是军统临阳前副司的组长，军衔中少，有个女儿叫阿莲，现在被火化工作。
0: 那他也是军统的老同志了。
1: 是啊，没想到这次军统连他都不要了，出卖了自己的骨干间谍，这在国际谍报界是很少见的了。
0: 对军统，不能用一般的谍报机关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1: 我没办法接近突击队，更没办法接近你的入党介绍人。跟我来的特工队是贴身监控，他们就像养在鱼缸里的金鱼，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全部都暴露了。
0: 不能在医院接近他们，我们就等待别的机会。
1: 别的机会？他们今天晚上就要动手，要做自杀式攻击。我要求相亲，但是看现在的家

0: 是难兄进了，他们不怕死，是准备来送死的。真不愧是多杰队，真懂得精锐包围，被真懂，卖了还半家小钱。我不能耽搁太久，你赶紧决定，我们到底怎么救他们？
1: 我倒有个主意，你看可行不可行？嗯，都把自己的名字记好，我们要先进西大营去侦查。
2: 不会讲日语的，跟好会讲日语的，记着，带着你们的眼睛，不要带着嘴巴，把你们的证件都收好。
3: 小 K 会说日语啊？
2: 他的休息该结束了。好了，现在各自准备自己的工作。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声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一对色彩斑驳的漆杯，以桂林山川风物为灵感，采用漓江两岸的凤尾竹根为胎，历经上百次反复修磨印干而成，造型古拙，润泽如玉，虽有人作，宛自天开。它们是中国古代漆器家族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支，也是广西古代漆器品种中唯一恢复制作的珍贵文化遗产。天然胎漆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已有7000多年历史。战国至秦汉的500年间，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漆文化高潮。无论是木头、皮革、陶器还是金属器，凡是可以施漆的，无不制成漆器。数千年来，漆器从日用之

0: 到无用之美，一直承载着中华文明中的雍容华贵，与瓷器、丝绸共成为中国三大传统手工艺。我国漆器地域分布广，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工艺特色和装饰技法。相比中原漆器的做工规整，极尽奢华，广西传统漆器最独特之处就是形态的天然丰富。漆器表层虽被天然大漆包裹，但胎体纹理仍清晰可见，简约又不张扬，新颖又不随俗。其奥秘在于广西工匠制作漆器胎骨时的匠心独运。广西地处岭南，古桂林郡乃文化交汇之地，当年秦军灭楚，摧毁了楚国发达的漆业，工匠四处逃散。专家考证，其中一些楚国工匠顺着湘桂走廊深入了广西腹地，也因此将楚地先进的漆器生产技术带入了广西。汉代初年，桂林郡的布山县就是岭南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1976年，桂港罗伯湾一号墓中曾出土过800多件漆器标本，其中不仅有普通漆器，还有制作技术难度极高的铜扣漆器。器身上烙印的布山、市府草、市府素、丝符等戳记，说明汉代广西漆器业已成体系。
1: 它是中央的一个部门，它主要去管理那个皇帝、诸侯王家里面的家私，但是王和诸侯王他才有这个师傅，就专门为这个为王室服务的。
0: 汉代之后，随着宫廷垄断漆器生产原料和技术的现象得到改善，民间日用漆器兴起。地处华南的广西地区，常年气候温润，降雨量大，野生漆树资源丰富，山区盛产竹木、藤类及多年生真菌等奇巧的自然之物。得天独厚的地域特点，多文化的交汇，自宋代起，以天然造型的竹根、灵芝、贝壳、藤类、木瘤、柚子皮等动植物材料制作胎体的漆器，开始在广西桂林的临桂、临川等地大量出现。
2: 吕后就是刘邦的妻子，在主政时期，他颁布过法令，是不允许铁器和冶炼铁的技术到南越国。那么为什么要封锁呢？当然跟军事有关系。我没有车床，我当然不能做很标准的木碗，那我可以用天然的竹筒来做胎体，可以用椰子壳来做胎体，可以用贝壳来做胎体，是吧？我们生活得也很自在，而且千姿百态，这个就是天然胎就诞生了嘛。
0: 南宋学者周去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晋江人擅长捕飞禽，并用他们的羽毛做扇子，成器古韵风雅，颇受当时士大夫喜爱。明清两朝，广西天然胎漆器制作发展到鼎盛时期。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岭南人会用海螺、海胆做酒杯，工艺独特。而广西隆盛地区则擅长生产盘藤漆器，因风格独特，结实耐用，甚至一度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室。清朝末年，随着权贵阶层的没落，千文万华的漆器因曲高和寡逐渐走向衰落。

0: 广西地区的漆器作坊也仅零星分布于民间。当时一位名叫黄思健的文人因对文房清供感兴趣，屡次走访桂林临桂地区，从老匠人处习得数十种漆器制作技艺，并将制作技法悉数口传心授于后代。200多年来，王家子孙把这门手艺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默默呵护着一份古老的匠心。11月的早晨，桂林寒露深重，透着深秋的清寒，但山脚下的集市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年轻的漆艺师王伯阳一大早便来到集市，为即将制作的华地西皮漆灵芝杯寻找胎骨材料，野生灵芝。广西的十万大山，环境原始，空气湿度大，昼夜温差明显，是野生灵芝生长的净土。从宋代开始，广西的灵芝就作为祥瑞之物进贡皇家，民间匠人也常用它制作精品漆器茶酒具。作为第五代传承人，王伯阳研究漆器已经20多年。
1: 我念高中没毕业的时候，我爸就催着我去学手艺。当时呢，就由他们教我做二胡的那个琴杆。高中，正是飞扬跳脱的时候，我当然是不会跟老人家这个想法这么同步。
0: 刚学了个皮毛，王伯阳就跟随时代浪潮，选择离乡背井，到川西北高原搞地质冶金。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漆化学工业发展迅速，受价格低廉的现代化学漆冲击，传统漆器逐渐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待王伯阳外出闯荡近10载，回到家乡桂林时，记忆中那些为数不多的漆器工坊都已关闭殆尽。眼看广西传统漆器工艺即将中断淹没，鲜为人知，王伯阳着急了。祖上手艺若是在自己这代失传，不但愧对祖先，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大损失。斟酌再三，本已开始学习日语准备去国外发展的他，断然决定留在桂林，复兴广西本地千年指尖绝学天然胎漆器。王伯阳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改良和创新了部分传统工艺，胎体更轻薄精致，打磨工艺更加细腻成熟。其中天然胎工艺结合华地西皮漆技法制作而成的灵芝杯，是最受人称道的作品之一。漆器制作中，胎骨的好坏直接影响成品的造型优美度。自古以来，崇尚自然之美的广西匠人从不刻意改变灵芝的外形。王伯阳谨遵古法，只是将灵芝内部镂空，再打磨平滑，挤成胎体。
1: 我们做1000个杯子，比如说灵芝杯、竹根杯，甚至柚子罐，各种各样的东西，它10万件、1000万件都不会有重复的。
0: 制好的胎体，需在生漆中浸泡数十天，使漆液充分渗透进灵芝中。如此耗时而工艺繁复得到的胎骨，可使用数百年不腐。经过数十天的

0: 浸泡，充分浸干，才可以开始修色漆。修漆就是将天然矿物材料与生漆混合，均匀调制出绚丽的色漆，反复薄涂于制好的胎体上。每修一层色漆，都要进入阴房干燥两天以上，待完全干透，才能修另一种漆。如此反复上百次，历经150多道工序后，一年半时间悄然过去。胎体表面厚度仅增加约1毫米，然而所有的惊喜就藏在这不到1毫米厚的漆层中。经过两天不间断的打磨，不同漆层的断面最终显现出来。漆器表面的纹理走向，一方面依靠灵芝自然纹理，另一方面仰仗手艺人的精心设计，看似自然天成，实为胸中丘壑。
1: 西安公园里有古莲蓬，我用它做成莲蓬杯。我们这个后面的竹园里边有笋壳，那个笋壳呢可以做成茶则。我们经常出去玩的，去木材市场找什么？找树瘤。那用树瘤来做成的碗，比如说用松树瘤把它掏空，可以做成松树瘤的碗。你发现一些树叶很美，那树叶你只要在它干燥以后刷上漆，它又得到一个树叶形态的东西。飞花摘叶皆可成器，它有我们广西人的哲学，仰仗天赐，顺应自然，所以它无穷无尽，不会让你的灵感枯竭。
0: 2018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开始正式启用，现有传承团队上100人，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漆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这些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的漆艺师们不断学习求变，坚持工艺未用，力图在坚守还原古老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的生活的元素，赋予漆器时代的新意。沙田釉，桂林最负盛名的地方特产之一。从明代起，桂林人民就开始使用釉皮做胎，制作釉器。独特的制作技法，属广西天然胎漆器工艺体系中的重要一支。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将釉皮胎漆器做法适度改良，用6、7月的山柚子，经数10道工序制成茶罐，成品精致古朴，清香扑鼻。若盘玩得当，可存放数100年不坏。今年11月，智和8分桂林釉罐成功荣获2020年中国旅游商品大奖金奖。这枚小巧精致、物美价廉的茶席雅物，已成为很多游人来桂旅游的必带手信，还屡次出口到迪拜、美国、新加坡等地。不久前，桂林釉罐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开进了桂林临川县临川镇唯一的贫困村双潭村。经过技术培训，困难户利用农闲时间就近就业，既能增加收入防返贫，也使得广西天然胎漆器这一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活胎传承中实现了活胎保护。因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别具一格的制作工艺，桂林天然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广

藏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成与天然，施以匠心，取漆与和，修物成器。每一件广西天然胎漆器背后，都藏着广西人民接受自然馈赠，不断摸索探究自然规律进行创造的智慧。几百年来，历经兴起、繁盛、衰落、复兴，广西天然胎漆器以特有的生命力，薪火相传，延绵不断。曾经亮丽的古风，厚重笃实的岭南文明，如今成了广西人新的生活风尚。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在广西桂林兴安县灵渠博物院，一本薄薄的线装旧书静谧摆放，它封面残破，纸页泛黄，却是珍贵的一级文物。这本名为《中国地理常识》的旧课本，其背后是一段红军长征路上激荡人心的革命历史，见证了在充满战斗牺牲的烽火岁月里，那支红色军队对知识文明的渴求和对未来坚定的信心。这本看似平常的《中国地理常识》，长约17公分，宽10.5公分，内有89页文字，27幅地图，封面铅印，内页以道林纸石印而成。最上方印着一句铿锵有力的革命宣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书的下方清晰标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印，时间是1933年8月。短短几行字透露了这本小书不凡的来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当时苏区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和群众

0: 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很多人目不识丁。为此，苏区政府设立多所学校，组织编译了大量普及文化和革命思想教育的书籍报纸。这些读本普遍写得通俗易懂，简明实用，在苏区掀起学习的热潮。其中，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印于1933年，全书共42课，约200字一课，分3大部分，讲中国山川大事，讲各省地理物产，讲全国交通与苏维埃区域，每个省还配有一幅地图。由于战时纸张极度稀缺，这本书初印仅10000册。
1: 地图还发得非常标准，中国山河大势图啊，它是用标准的2000万分之1这么一个标准来做。省里面呢，它基本上是用500万分之1。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走上长征之路。离开苏区时，许多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都携带了书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把分配到的马匹用于驮书和资料。在漫长而艰苦的长征路上，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帮助红军识山川、辨方位，把地理知识转化为战斗力与生存力。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描写了红军长征途经之地，一句“五岭逶迤腾细浪”，形象地描绘了五岭的险峻。许多红军战士也第一次在现实里看到了地图里描绘的五岭景象。这年11月，红军长征进入广西，为突破蒋介石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红军在江江畔、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较量。经过一轮血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湘江，来到了一道天堑之前。越城岭是五岭中的一条山脉，横亘在湘桂之间，自古便是分隔中原与岭南的天堑。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抵达新安县华江乡千家寺，准备翻越险峻的老山界。这座高山就是陆定一笔下所写的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在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中，广西地图不仅画出了湘桂古道之间越城岭、都庞岭的明确位置，更清晰记载了其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与分布特点，为红军进入桂北民族地区提供了关键信息。红军在进入瑶苗民族聚居区前，就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为瑶族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
1: 它实际上它有两路队伍从这个千家寺这个分开的，因为当时中央纵队一纵二纵都是从华江翻越老山界，中央纵队呢包括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是从这经过的啊，所以说这本书有可能就是中央纵队书籍当中其中一本。
0: 12月5日傍晚，红五军团作为后卫在千家寺一带布防，掩护军委纵队安全转移时，军团部与伤病员正在短暂休整，桂军追兵发动突然袭击。刘伯承、董振堂率部突围，红军大部队只能仓促撤离。准备翻越老山界的红军将士

0: 不得不忍痛割舍了许多随身携带的书籍和物品。这本一路伴随着红军长征的地理课本，最终被留在了华江乡千祥村附近。随后赶到的贵军发现了红军来不及处理的书籍物品，这些在红军眼里视若珍宝的书籍，在无知的敌人眼里毫无用处。他们把书堆在华江边，准备付之一炬。第二天早上，附近杨田村村民李兴庆赶集路过此地，发现了空地上堆放的书籍物品。
1: 李兴庆捡到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之后啊，他发现该书的内容通俗易懂，也很具价值，就把它给珍藏起来了。此后啊，虽然经过国民党的多次搜缴，李兴庆啊均设法应对，使得这本书得以保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啊，他将这本珍藏多年的红军课本捐献给新安县的文物部门。这本书啊，现在就收藏于领取博物院，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1973年。新安县举办红军长征纪念展览，这本书被移交文物部门妥善保护，成为灵渠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毛泽东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以往封建军队、军阀部队的一个显著特征。文化凝聚着人民军队的精气神，从根基上影响着革命军人的综合素质。从南昌起义到长征，到抗战，再到解放全中国，人民军队从创始到发展壮大的漫漫征途中，无论艰难困苦，也从未停止过学习。一本旧课本，穿越烽火，跨越时光，见证着人民军队在烽火中的求知与坚守，化为红色传承，代代相传。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一床棉被，一杆宫廷秤，如何展现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动人故事？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

0: 2023年4月9日，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在位于天津南开区东马路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篮球馆隆重举行。
1: 名满中华，
2: 要去看我们从哪来，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意义，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当这些东西被一一讲述，成为我们的基因的时候，这条道路，对未来的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今天中国篮球名人堂的入堂仪式，就让我们一起从致敬中国篮球的老前辈们开始。
0: 回顾中国篮球128年的发展历程，名人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篮球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史册和精神家园。在这些篮球精英当中，董守义即是首批入堂的15位特别致敬人物，更是中国篮协第一任主席。而作为现任中国篮协主席的姚明，他心里最大的梦想也是将这份前辈缔造的篮球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2: 篮球名人堂是几代领导人的岁月，让我们篮球人可以找到梦开始的地方，寻找我们的初心。
0: 南开大学青春飞扬的学生们从五虎路走过，南开中学一年一度的五虎杯篮球赛即将开始。对南开学子来说，五虎这个奇特的名字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对中国体育来说，它是一段刻入史册的传奇，而对体育家董守义来说，这只是他传道体育的人生历程中一段特殊的经历。上海，见证过无数传奇故事的城市。1929年6月，一场万人空巷的篮球比赛即将在这里震撼时代。一方是当时亚洲篮球霸主菲律宾的最强俱乐部队，而中国这支球队名叫南开的大学球队。按照实力来说，中国的这支球队很难取胜。那时的中国已被列强欺凌太久，此时无数人想在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中看到民族的希望。当技术指导董守义率领他的球队来到球馆时，在汹涌的人潮呐喊中立刻明白，他曾奋斗的一切，他所执着的所有，或许就为了这一刻哨声的响起。皮球高高抛起，比赛开始了。董守义的篮球人生也是在一声哨响中开启，而他第一次抛出的这个皮球竟然神奇地落入网。

少年董守义就此被这个树干上的竹筐吸引住了。董守义咕咕坠地的1895年，这个名叫筐球的游戏传入中国。面对这个神奇的游戏，他恋恋不舍地昂头发问，这个关乎胜负的游戏为何如此让人着迷？

0: 好的，
1: 然后他进了当时比较应该说开明的学校，他是鼓励学生啊要活动要运动的。
2: 我想这段时期对董守义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接触了各种西式的体育项目，之后他才有机会认识到这种项目的重要性。
3: 北京志体育卷中这样记载，1906年的天安门广场，北京通县协和书院足球队向英国水兵足球队发出挑战，一群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学生面对世界足球强国的彪悍士兵，胜负毫无悬念。然而最后的比分令所有人大呼意外，协和书院以2-0取得胜利。1910年，董守义因学习优异被保送到协和书院读书。那场被广为传颂的足球比赛让他开始相信中国人可以在赛场上与任何对手匹敌，而求学协和书院则开启了董守义对体育的热切追寻。协和书院创办于1867年，设有大学和中斋二部。1917年，大学部迁往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成为燕京大学。
1: 协和书院是中国近代在体育方面都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所以说董守义考进去之后，使他的眼界有了更大的开阔。他在体育上各个方面他非常出色，不论是这个篮球啊、足球啊，包括其他的体育活动，他都是积极参与者，也都是学校体育方面的明星人物。
3: 没有一个少年不渴望胜利，但只有付出勤奋才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强者。董守义对体育的热爱很快让他脱颖而出，成为协和书院篮球队的队长。有一天，一场比赛让他结识了体育生涯中一个重要的人。京津冀地区的一场篮球比赛在协和书院与汇文学校间展开，双方缠斗到最后一秒都不分胜负。此时裁判哨声响起，协和书院被判犯规，这意味着汇文将凭借罚球压哨绝杀。这是个明显的误判，协和的所有队员都强烈抗议，但判罚无法更改。少年们的怒火无法抑制，大家愤然退场，宣布罢赛。当场的主裁判无计可施，与其他裁判尴尬地面面相觑。忽然，一个高大的球员重新返回球场，向协和的球员呼喊：“必须为规则，为观众完成比赛。”尊规守信，对董守义来说，这是体育竞技中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就在那一瞬间，这个美国裁判发现，眼前的这个球员对比赛的理解有着比胜负更深刻的认识。
4: 泰勒尔是北美青年会派到天津青年会来的外籍干事，他发现了董守义。那董守义先生，我觉得应该说他对篮球的这种规则，对篮球的这种认知，应该说有他独到的一方面。那可能泰勒尔先生也是发现了董守义先生的这个品质，这可能是一种共同的对体育的认知，是吧？就把他能够吸引过来。
3: 尽管体育并非只有胜利，但争取胜利还是最重要的目标。董守义对每一项能赢得胜利的新技术都如饥似渴，为了胜利他不知疲倦，球技日益精进。1929年5月4日，上海的体育馆中，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激烈的战斗。南开要以弱胜强，菲律宾队更不愿丢失强者的颜面，双方都加强防守，寸土必争。一时间，精彩的进攻乏善可陈，断球、失误和犯规却频频出现。整个上半场，双方加起来都没有超过30分，但气氛却让体育馆中的所有人都紧张到窒息。 教练席上，懂手艺。

0: 紧锁，全场观众都在等待，谁将挺身而出，改变战局呢？1914年，北京的天坛公园格外火热，一颗中国未来的体育之星在这里大放异彩。在第二次全国联合运动会上，由董守义担任游击手的华北棒球队力挫群雄，捧得冠军，而他作为中锋兼队长的华北足球队也将最后的亚军收入囊中。多项全能的运动天赋，国人目睹的体育舞台，沿着这条路，他注定将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明星。很快，一场人生的重大抉择摆在了董守义的眼前。1916年，董守义即将从协和大学毕业，此时两份邀请摆在了他的眼前，一份是留在协和大学担任体育教师，而另一份则是前往天津担任青年会体育干事。
1: 因为当时他天津的篮球运动的发展，当时很有名气了，已经，这对于他的喜好，发挥他的特长，是吧，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0: 除了在体育教育的领域殊途同归，天津与北京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是中国篮球的发源地，也是那个时代篮球运动开展最活跃的地区。天津南开区东马路94号，今天的中国篮球博物馆，是现存最早的百年前的室内篮球馆。一场专门为董守义而精心策划的邀请赛结束后，天津的相关机构开始了与协和大学的抢人谈判。一个人在此时为董守义留在天津打了个绝佳的主攻，而董守义与这个人的携手，也由此开启了在体育中悟道和求道的漫漫之旅。这是一张南开校运会的开幕式老照片，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是张伯苓。1904年，张伯苓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他主张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治愈。他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强壮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在此之前，虽然和张伯苓未曾谋面，但董守义对此感同身受，惺惺相惜。
2: 张伯苓这人对人才非常重视，对体育人才的更重视，所以他就发现了他。
0: 这一年，天津青年会体育部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练习生。在董守义当年的工作日程表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名次是篮球和南开。此时，他完成了体育生涯中的第一次转变。尽管还作为运动员参加重要的比赛，但很大的精力已转入到教育者的身份中来。南开学校因董守义的到来，篮球热情空前高涨。作为当时中国国家篮球队队长，他将满身的技艺向学生们倾囊相授。在他的指导下，南开活跃着十几支篮球队，一时间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篮球运动最火热的地方。但很快，董守义又要为国出征了。1917年5月，一场比赛给董守义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那一年，他带领以天津队员为主的中国男篮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尽管篮球运动在中国刚刚起步，但董守义作为队长带领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在击败强大的日本队后闯入了决赛，对手是亚洲篮球传统强国菲律宾。在这场被国人充满期望的决赛中，中国队最终输给了对手。在国家贫弱的时代，董守义多想用一个赛场上的冠军来鼓起中国人的勇气。空空的球馆，观众和对手早已散去，董守义久

0: 远离去，一颗夺冠的种子此时在心中已经埋下。取胜的实力来自一支球队的组成。在回国后卧薪尝胆的日子里，几个南开的年轻人让董守义眼前一亮，铸就了后来的一段传奇。而这段传奇却开始于一个无心的玩笑。在一场南开与清华大学的比赛失利后，清华园放映了一部电影，而电影的开场镜头恰好是一个大纸篓。在中国的北方方言中，篓子被用来形容一个人记忆拙劣，毫无可取之处。这个消息被传到南开学校，学生们全都震动了。从那之后，董守义常常看见篮球场上有五个勤练球技的身影，日夜不息。他们就是当时南开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唐宝坤、王希良、魏鹏云、李国琛、刘建长。他们将自发组成的球队取名篓子队，相互激励，不忘图强血耻。同样的心境让董守义和这五个男生很快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师徒。无数个白天和夜晚，砰砰的篮球声回荡着他们之间最火热的情感。
1: 一个很好的教练，他面对一批这个体能啊素质都差不多的这个学生来说，其实教练的水平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董守义呢，确实把他充分的把自己在学到的最新的国际的一些技战术啊，包括他对这种规则的使用啊，就用上了。所以你看南开五虎很快就起来了。
2: 中场暂停。
0: 焦灼的上半场终于在哨声中结束，球员们意犹未尽地回到场边。场上的五名主力唐宝坤、王希良、韦鹏云、李国琛和刘建长都热切地望着技术指导董守义。这是个扭转乾坤的时刻，但比赛进行到最焦灼的时候，胜负已不取决于技术和体能，而在于意志和取胜的信念。上半场我们和菲律宾队打得不分高下，谁发挥得好谁就能占上风，所以我们要放下包袱，敢拼敢抢。这时候谁能不去想胜负，胜利就会向谁走来。无招胜有招，这是高手比拼的至高境界。然而这背后却需要最精妙的技艺来支撑。此时所有人都在担心，在过去的那段时光中，董守义和他的弟子们做好准备了吗？1923年的夏天，一艘客轮从天津驶向大海，为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送来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董守义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篮球专业留学生，而他的老师正是世界篮球运动的发明者奈史密斯。在春田学院的档案馆里，至今还藏有一份上世纪30年代校庆时的资料，名为《在全世界工作的春田人》。在中国板块的第一行，那个梳着37分发型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成绩优异的董守义。如同一只迁徙的候鸟，董守义从大洋彼岸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篮球技术和体育教学理念。非有机警之头脑，不足以适应瞬间万变之局面；非有纯熟之技术，不足以施展宏才。这是董守义后来总结的篮球精髓。在南开的球场上，学生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新技术。唐宝坤他们日日夜夜苦练董守义亲自传授的小倒手和三角拔河。此时上海的体育馆中已刮起了一阵狂飙。比赛重新开始后，南开队率先改变节奏，倒手传递如水

谢地，三角配合让全队无懈可击。第一时间，菲律宾队正要打断，但对方毕竟是亚洲劲旅。等他们缓过神来，一场真正的对攻大战开始了。当对手再次领先时，整个场馆都快窒息了。始终端坐场边的董守义此时忍不住站了起来，这场期待多年的复仇之战难道又要饮恨败北了吗？他望着自己的队员，在过往的记忆中寻找着信心和答案。1929年，董守义率领南开篮球队勇夺华北球类运动会的大学组篮球冠军，一时间声名远扬。当时的麾下主力就是眼前的唐宝坤等五人。此时，一张邀请函被递交到董守义的手中。上海体育协会和上海南开校友会邀请南开队与上海最强的三支篮球冠军队进行友谊赛。在战胜沪江大学队后，迎来了全部由上海的外国篮球速将组成的西青队。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中国的大学生校队和全外援的欧美强队之间的对抗。南开球员一鼓作气拿下了比赛，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面对上海的美国海军匹兹堡队时，观众争相购票，一个小时内就把球票抢购一空。又是一场15分的大胜，南开队的主力球员们给上海的球迷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正当董守义要率领球队返回天津时，一场命运中注定要决出的胜负在此时来临。此时，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刚刚在日本的系列赛中获得全胜，回国的路上途经上海，上海体协立刻出面邀请他们与南开打一场精彩的友谊赛。12年前，在远东运动会上的失利让董守义至今难忘，而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此时正代表了菲律宾篮球的最高水准。这场12年后的狭路相逢让董守义充满期待。比赛已进入倒计时，中场哨声随时响起，南开队领先2分，场上的球员们都望向场边的董守义。这个如雕塑般坚毅的身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手势，南开球员立刻明白董守义要使出那个杀手锏放手一搏了，而这是他们磨练了多少日夜的超级武器。篮球从魏鹏云手中传出，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拉脚中投，这又是一个董守义创造的进攻战术。不仅需要准确的投篮命中，更在于队友的掩护配合，为投手拉开从容的投篮空间。多少次的磨练，就为了电光火石的胜负瞬间。此时菲律宾队猝不及防，原本严密的防守被董守义的拉脚战术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空档。接球，稳稳的出手，弧线完美，球进了，这是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最后的时间内，对手被董守义的战术彻底打懵，中场哨声响起，南开队以4分优势昂首获胜。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里，李翔收藏了当时为纪念凯旋而归的董守义，南开师生赠送给他的一座银质盾牌。这座银质盾牌表彰董守义率领南开五虎赢得无数荣誉。为国争光4个大字诠释了在那个时代胜负的另一番真谛。

0: 体育已不仅承载个人的荣辱，而是整个民族需要的鼓舞和强国强种的希望。而这个民族的殷殷期望，已让董守义将体育的追寻投向了更远的方向。
1: 为国争光也体现了它不是只是游戏，不是体育运动，而代表着国家的情怀，代表着民族自豪感，也是把东亚病夫帽子一点点抛掉的重要的一种体现。
0: 1932年，一本由体育周报出版、天津百城书局印刷的最新篮球术引起了中国体育界的轰动。作为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为中国篮球运动最初的发展奠定了系统的技术方向和道德理念。穿越历史沧桑，发黄的纸页中闪耀着董守义对体育之道的深刻理解。遵守一切之规则，尊敬指导，服从裁判，对于本队有精诚合作之精神，注重团队名誉风度，应光明正大，不自私自利，有奋斗到底之精神，对客队应抱友谊之态度。同年，董守义在体育周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运动员应守的三个信条》，不以胜败为荣辱，只用全力求技术的精进，身心的健全，变成一个有为的中国国民。在为国争光的背后，更提出了直指人心的体育胜负观。对董守义来说，一条用体育传道的漫漫长途，相对赛场的胜负更加艰难，也更加辉煌。他正在时代的洪流中缓缓到来。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是什么让你神往？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奇异景象，是锡林郭勒盟的晨光洒向草场。趁着假期，来吹吹锡林郭勒的风吧。在这里，骏马驰骋，曲水蜿蜒。在这里，民族音乐激情开洒。在这里，我们一起续写民族融合，享受音画盛宴。在锡林郭勒，如果你没去过牛奶湖，那一定会留下人生的遗憾。它最近真的很火，无数网友都被这抹梦幻般的奶白色吸引，纷纷前往打卡，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1: 牛奶湖里真的有牛奶吗？我来尝尝看。
0: 等等，牛奶湖里当然没有牛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牛奶湖，原名白英查干烙尔，在蒙古语里是白色湖泊的意思。牛奶湖历经千百年的火山活动与地层变迁，大量富含碳酸钙等成分的矿物质在湖底悄然沉积。随着湖水的流动，这些矿物颗粒被搅动起来，就形成了这片令人惊叹、仿佛牛奶汇成的独特景观。在这里，寻声之旅又会邂逅哪些惊喜呢？

0: 赏暮云千里，探碧草如歌，在广袤的内蒙古大地，锡林郭勒大草原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来自广西、内蒙、陕西的朋友们齐聚这里，他们在音乐中又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我们广西卫视的郑涛也带了一支乐队，今天
2: 臊子乐队，
1: 对对对，臊子乐队今天晚上他们也在演出，我们要不要邀请他们过来？
3: 好，对，来
1: ，hello。
4: 今天带了我们大草原的声音来到现场，臊子乐队，我相信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家乡都有自己的这个迎客歌，要不咱们来一个比较炸裂的开场，让我们感受一下大草原的热情。
5: 一首我们内蒙的民歌《小黄马》，
4: 小黄马，
1: 奔腾起来，
4: 来，我们一起奔腾。
6: 小黄马来了。

0: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这个乐器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叹，有马的嘶鸣声，对不对？那个鼓一敲，我就觉得我们已经骑上去了。咱们这边听到的是大草原的欢迎客人的这种热情的音乐，那现在我们一起转向我们的这个八百里晴川啊，听听我们这个老乡们的这个呐喊。
1: 首先我先来一首你好我的西安，就是代表西安，然后来欢迎大家。
2: 你好我的城，我的梦，我的西安，遇见你总觉得相见很晚，有朋从远方，来自东北西南，我会为你歌唱，与你推杯换盏。
3: 推杯换盏，
1: 推杯换盏。
0: 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西安带给了我一种清新的感觉哈、啊！以前一说到这个陕西的民歌，我觉得都是那种辽阔的呐喊的，原来也可以如此的清秀哈、啊！来，我们接下来呢是贺老师啊。
4: 在我们陕北有一首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叫《山上那棵红叶叶》，里面有一段就是应该我们每个人都会唱。
5: 千家万户爱来嗨哟，把门儿开，
6: 爱来嗨哟，
5: 快把早亲人给迎进来，一儿呀儿来吧哟，是吧？
0: 接下来是我们来自我们广西的毛南乐队的各位，
7: 我们也把一首来自毛南族的迎客歌迎我们的五湖四海的朋友。

0: 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互动啊叫抛砖引玉，因为晚上今天的马超之夜，这才是我们要燃爆现场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到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们都会在舞台上把自己最具家乡特色的、最动人的、最燃情的演出呈现给我们大草原的观众。那我们期待大家在今天晚上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3: 遇见内蒙，遇见生命的辽阔，邂逅草原，邂逅梦幻天边的风华。当夜幕温柔地覆盖草原，第一簇火苗腾空而起，金色的火星如繁星般绽放在黑色天幕下，马超之夜激情上演，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共同点燃了草原热情的夏夜。

0: 嗨，大家好，我是歌手柯尔钦夫。晚上也很浪漫，下着这个毛毛细雨，唱着这首《美丽草原我的家》，更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感觉。希望这个全国的这些观众们啊，一定要来一次草原，因为这个草原特别美，天特别蓝，草原特别辽阔，手把肉特别香。大家在那除了太棒不了，没那太老特的娱乐，
1: 非常好，给我的感受。我第一次来锡林郭勒盟，我感觉能融入到这种气息里，这种环境里，各个民族的那种的氛围，然后他的演出什么的都特别吸引我啊，我就想过来看看，演出的这种氛围也特别好。

0: 我们在马超之夜的现场看到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首先就来自我们贵州的表妹们，你们好，
1: 表妹

0: 笑。
1: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演。

0: 那么欢迎一下杜老师。哎呀，这个陕啥呀，陕西哥，陕北哥啊，
1: 青山爱绿水爱拉拉的边。
0: 这个您弹的那个是
2: 三弦，
0: 三弦嘛，这个有点这个陕北说书人的感觉。
2: 对，就是他就是本来就是老底子就是说书，多都是陕北的民间小调小曲说书曲艺戏曲啊。
0: 原来咱们这个曲艺戏曲，咱们那么燃情，让我们蹦了一回草原堤。
1: 我们唱的是毛南子戏，
2: 我在对面听着呢，一直听着。
0: 感觉怎么样？
2: 超好，超好啊！有相似处。
0: 您平时听什么广西的民歌吗？

0: 哇，杜老师这个声音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山西广西的民歌已经飞到了陕北。杜老师有机会啊到咱们广西来跟我们广西的歌手们交流交流。
1: 一定一定，广西的父老乡亲们，我会来玩的。
2: 广西卫视，新生儿动。

锡林郭勒草原的夜风中，经典旋律此起彼伏，熊熊火光映照着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人们手牵着手，环绕着跃动的火焰，踏歌起舞，不同语言的笑语欢歌汇成民族团结的动物。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拒绝

康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八桂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座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月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 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 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溪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方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读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

0: 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1: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2: 河边
1: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臣是领读人，识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古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光访谈、眼扎将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

19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把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

0: 复活那个成为大突破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辰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诞辰的原型呢是我家乡的小镇，我在《诞辰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就是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辰诗社既致敬他们，也致敬自己，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辰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们玉林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既有千年古训的深厚门脉，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和哀愁，一辈子都洗不完的。就像我的笔名“朱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诞辰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声声入梦。梧州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九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

然想起了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海伍交警及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隔。
1: 大美梧州等你来。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这场助农直播，咱们不仅要把贵港的特色藕粉、桂平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贵港长大的00后书虫。做记者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合食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特别喜欢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我觉得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贵港的好风景、好物产、好故事。所以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2: 重左边陲秘境，山水画廊，左江蜿蜒，花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4: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的风里。这次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

0: 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揉进了秘密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原来2000多年前祖先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生物，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糖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召唤，是童年母亲哼唱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1: 柳江如带，蜿蜒绕城，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2: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这本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3: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2: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3: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2: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1: 青冢，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陆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我的家就住在钦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钦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

0: 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钦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中魂的烈烈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钦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钦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钦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钦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戏里，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书籍翻动的书页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当时钦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钦州子弟正站在这里，他们的脚下是平陆运河日夜姑息的工地。当年修建青年水闸的肩挑手扛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虎字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我们钦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钦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部湾。
2: 书页河上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声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地处亚热带的广西，盛夏总被热烈的阳光包裹，白日热浪翻滚，山林河湖间瓜果丰盈，水产肥美，山林食材次第成熟。当暮色褪去燥热，晚风驱散暑气，广西乡野里的宝藏主角开始逐一登场。不同于白天的燥热喧嚣，傍晚的乡村卸下滚烫，蓬勃的乡村夜经济，鲜活的农文旅体验，让每一处山野河湖的家门奔赴乡野晚风，寻觅地道风味，解锁一份独有的松弛惬意。在河池都湾，地下河纵横交错，滋养着一方水土，也孕育出各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物产，成为最亮眼的风物名片。太阳西沉，热气消散，此时不妨奔赴洪水河畔的三岛湾，伴着徐徐晚风，围坐山野河畔，在悠扬的山歌里沉浸式感受遥乡风情。

0: 好香啊，这个就应该是大名鼎鼎的都安烤羊了吧？是啊，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1: 对，这个烤羊啊，就是用我们都安的傲寒羊烤制的，所以烤制出来的这个羊肉啊，非常鲜嫩可口，没有一点膻味。我们都安呐，好山好水，孕育好食材，不仅有好的牛肉、羊肉，而且还有食，一律俱全。

0: 水要给它烧开，
1: 现在放鱼漂下去。
0: 哇，美味出炉了！
1: 这个主要是我们洪水河的这个鱼啊，
0: 很嫩，
1: 品质好。嗯，因为水质好，所以鱼的这个肉质好，美味啊。嗯，
2: 那我也露一手吧，做法式牛排。哦，好香！
1: 尝一下。如果十分的话，可以给11分。哇，
0: 是美景，
2: 好像差一点什么气氛呢？
1: 应该是我们蒙老师美妙的歌声。

0: 别洪水河的晚风烟火，带着山林湖草的鲜甜余味，我们继续奔赴广西山野，解锁另一处清凉秘境。桂林龙胜的梯田，海拔落差造就了舒适的昼夜温差。白日的梯田是壮阔灵动的农耕画卷，夜幕降临的龙胜更是烟火与诗意共生的人间秘境。多元的民族风情，鲜活的夜间农文旅体验，让山野乡村的夜晚热闹非凡。
1: 哎呦，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啊，特别的美妙，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你看，在这样，非常开阔的，然后群山峻岭当中哈，在一片绿色的梯田当中，我们居然在

0: 田间
1: 制作美食，
0: 制作美食。
2: 对，哇，
0: 这个辣椒的味儿，哎呀，啊，
2: 漂亮了吧？色香味俱全，
0: 春鲜欲滴。
2: 对，好，起锅。哇，
0: 哦，完成辣椒炒肉，
2: 是不是色香味俱全啊？
0: 汉国五花肉是我们广西一道名菜
2: 哦。先处理一下，煮一下，以后再装进这个罗汉果里面来，再蒸。哎，我们说的火快就不如烂锅盖。我们来看看。哇！
0: 好说这个辣椒是咱们龙胜的特产哈、啊，那我就来先
1: 尝辣椒，
0: 对，单吃一片辣椒，感受一下。
2: 这个辣椒是我们的地标产品之一，啊，
0: 这个辣椒啊，
2: 还真辣，
0: 它是皮厚，多籽，而且辣味十足，有一股很独特的香味儿。
2: 对，
1: 然后它和这个肉的配合，那个肉就特别的香脆，而且辣味也能让你接受。
2: 来，我们尝尝第二道菜。哎，罗汉果五花肉。
0: 来，好香啊！这罗汉果的味儿，真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汉果汁。
2: 哇，这个好哇！
0: 油脂的可以看到。
2: 对。
0: 但是呢，我们这个罗汉果就很好的中和了它的这种油腻的感觉，
2: 没错，
0: 并且可以给它提鲜。
2: 今天啊，我还为你们女孩子准备了一份这个最喜欢吃的蛋糕。哇，
1: 太贴心了，
0: 好贴心、啊！我很喜欢吃蛋糕。
2: 不错吧？
0: 好吃。
1: 现代与古朴碰撞的一种猛烈的感觉，
0: 是的，好好吃啊！但是其实我不太敢吃太多，
1: 对，
0: 虽然它很美味，可是
1: 我们都有
0: 脑海中在天人交战，我还要控糖的。
1: 对，
2: 我们这个蛋糕啊，可它就里面的糖分不是来自于那个蔗糖，就我们平时说的蔗糖，不是的，
1: 不是含有蔗糖的，
2: 对，而是我们龙胜的一个特产，就是罗汉果。刚才我们的罗汉果里面提炼出来的那个代糖，哇，对，它的热量啊可是零哦，
1: 所以我们可以放纵一次。

0: 山上慢慢流，鱼仔慢慢游。现在正当好时候，需要佳肴和美酒。讲起夜宵就要去揽胜楼，一到揽胜楼就往美食街边走。
1: 夹心烧烤卤，烧鸡摊，夹子肠，拌鸡有啥还有扭船，上一碗酸水再贴一条鱼生，龙生睁开低生活，真心爽得很。
2: 这个烤串啊，向你们介绍一下，肉啊，牛肉烤的，
3: 是这个吗？
2: 哎，对，
3: 黄牛，
2: 有一种呢是四两肉，
3: 十两肉
2: 啊，
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龙胜宵夜，我们终于可以吃到了，垂涎欲滴了，咱们找一个环境优雅的啊，
4: 吹着江风
3: 一起，对我们的罗汉果茶喝起，
4: 好好的
3: 吃起，
4: 好好的品尝，
2: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3: 哇，真的好丰盛啊，而且极具当地特色，对。
2: 这个是我们的，其实是鱼身，就是我们后面江里面的鱼，真正的主料还是我们这个汤，酸汤。
3: 酸汤，
2: 真正的叫酸，我们的酸水。
3: 其实，在广西很多地方都很喜欢吃鱼生，但是就没有我们龙胜的这个酸水的特色了。
2: 我们这是
3: 对，
2: 独具一绝。
4: 说的我们都想尝一尝了。
2: 好，
3: 感受一下这个鱼的新鲜度。鱼生它就已经完全的把这个酸水的汤汁能够吸收到它的鱼肉里面，一口咬下去，爆出来的汁还。

0: 酸酸爽爽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
1: 要隆重的推出我们的东家三宝，
0: 酸肉、
1: 酸猪肉、哦、酸鸭肉、酸鱼。
2: 隆盛的夜晚，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有这夜景。
1: 现在在我们后边的就是我们隆盛的商江，看到前面这栋楼啊叫揽胜楼，这是2010年新开发的一个北岸新区啊。这些啊不仅仅是我们周围的群众晚上休闲散步最好的一个去处，更是我们隆盛的一个大客厅，以及我们县城的一个永久性的山歌台。
0: 是
1: 在我们对面的这个鼓楼，逢背山歌。
3: 当时我们北岸新区刚刚开发，响应政府的号召，我们就来了北岸，然后就开了个烧烤店，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生意是越来越好，然后这条街基本上就成了隆盛的一道风景线。
4: 有一句诗我觉得非常贴切的可以描述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那就是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隆盛的绿化、美化、亮化工程都是我们城建改造的亮丽一笔啊。
2: 我觉得坐在这儿吹着凉爽的江风，耳边隐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啊。我觉得呢，这就是咱们隆盛的魅力所在。
5: 看完隆盛梯田的烟火夜色，我们继续深入桂林山野，奔赴奇妙的清凉乐园资源县。这里群山环抱，溪间纵横，森林覆盖里喧嚣的宝藏小城，这里不仅孕育出甘甜多汁的资源红提，更盛产各类天然中药材。这里没有燥热的晚风，只有山间清风、林间虫鸣、潺潺溪流，适配所有向往松弛、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资源清凉的山林，治愈身心，在河畔灯火里留下独家回忆。
6: 神农草本传千里，药膳佳肴换九州。看着这一桌满满的美味佳肴，食指大动啊！那
7: 我们都说叫做饮食者人之命脉也。在400多年前呢，我们的医药双圣李时珍写下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400多种啊可以食养的方子。那今天呢，我们来的就是一场这个食养的这样一场盛宴。
8: 秋天的话呢，以后大家都知道我们资源的话呢是中华药库，那其中的话呢有很多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话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道的名菜，叫做黄金老鸭汤。这个用的话呢就是新鲜的。
7: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只有在这个中药材的种植地、种养地，我们才能够吃到那么新鲜的黄金食材了。
6: 嗯，好香。
8: 其实在这里能闻到的都是香味，食物的香味，没有这种药物的这样。
7: 而且我觉得它的调料味很少，就放一点盐，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话，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资源的宝藏啊。在这边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截然不同的这种风景和景观，还有截然不同的食材。
8: 玉竹、黑山羊、羊宝是我们本地药草玉竹，我们也知道山羊呢它是石牌草，资源又是一个大药库啊，各种各样的药草，那羊先吃了一轮，把这些东西吸收到它身体里面去。那这种高山环境下面长出来的黑山羊的话，它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哇，
7: 被中草药养出来的山羊，
8: 对，非常好。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资源特色的这种高山食材。
7: 今天这顿饭我觉得吃的真的是太享受了，背后是大自然的协奏曲交响乐，溪水潺潺，

0: 虫鸣鸟叫，然后这边宁夏经济的作物呢又非常的丰盛，那么好的禀赋资源，未来游客一定会越来越多。
1: 对，
0: 我们干个杯，
1: 希望呢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资源来。

0: 节始于唐宋年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记录着这片土地穿越岁月长河的发展脉络。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河灯歌节至今已演变成集其苑、山貌、民娱为一体的多元性节庆。河灯歌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成为资源县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海佳，你知道吗？每年的河灯歌节啊，最为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河灯了。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承载着很多资源当地的精神文化的内核。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灯制作的非遗传承人宋老师。你好。
2: 宋老师好。
1: 你好。我们这次过来呢，就想感受一下我们河灯制作这个非遗技艺的这个魅力。
3: 就是制作这个，很多用这个竹篾做这个骨架啊，这个河灯骨架，要是扶这个纸，就是做这个河灯面。
1: 面。
3: 用那个颜料把它
1: 画一图案，
3: 画一些图案。
2: 资源的河灯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比如说有动物的形状，有植物的形状，也有人物神话。
3: 你看到这个品种繁多，其实它是最古老的，只有三种的：
4: 粽子灯、八角灯、
0: 莲花灯。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也在进步。所有的游人们，他们的创意和想法能实现，我们也想要实现一下我们在资江灯谷的这个河灯梦啊。那宋老师，您带我们一起去放一下河灯，感受一下好不好？
3: 那我们也开始放河灯。
1: 好，走。
0: 满湖星斗寒秋冷，万朵金莲彻夜明。
5: 恰似莲花水上飘，河灯盏盏漾琼瑶。
6: 河灯金阁寄归心，碧浪摇金天地分。
1: 夜晚的资江河谷好漂亮啊。
7: 是的，在我们资江的两岸，我们已经打造了以河灯文化为主题的资江灯谷。在景区内，我们不仅能看到两岸旖旎的风光，还能够感受千年的河灯文化。景区内还有我们的民俗表演以及灯光秀，我们同时也可以体验到逛民俗街、上文化长廊。下一步我们会完善夜食、夜购、夜游等消费的功能，打造以资江灯谷为核心的资水风情文化旅游夜经济聚集区。
1: 夜游资江灯谷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里的山水和建筑，在璀璨的灯火点缀下，就多了一番诗意，让我们觉得是流连忘返。
2: 可以想象，我们资源河灯歌节的当天，这里的场景是多么的盛大和震撼。
8: 白日的广西是热烈鲜活的山水秘境，夜晚的广西是烟火温柔、诗意满满的味蕾乐园。乡村农文旅的蓬勃发展，让山野有了烟火气，让夜色有了新玩法。每一处县域乡村都用独有的物产、风光与民俗，解锁乡村夜经济的全新打开方式。这个盛夏，不必奔赴远方，来广西就够了。打卡地道乡村风物，体验热闹又治愈的夜生活，在农文旅融合的烟火诗意里玩转这个夏天。

0: 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一对色彩斑驳的漆杯，以桂林山川风物为灵感，采用漓江两岸的凤尾竹根为胎，历经上百次反复修磨印干而成，造型古拙，润泽如玉，虽有人作，宛自天开。他们是中国古代漆器家族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支，也是广西古代漆器品种中唯一恢复制作的珍贵文化遗产——天然胎漆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已有7000多年历史。战国至秦汉的500年间，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漆文化高潮。无论是木头、皮革、陶器还是金属器，凡是可以施漆的，无不制成漆器。数千年来，漆器从日用之器到无用之美，一直承载着中华文明中的雍容华贵，与瓷器、丝绸共成为中国三大传统手工艺。我国漆器地域分布广，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工艺特色和装饰技法。相比中原漆器的做工规整、极尽奢华，广西传统漆器最独特之处就是形态的天然丰富。漆器表层虽被天然大漆包裹，但胎体纹理仍清晰可见，简约又不张扬，新颖又不随俗。其奥秘在于广西工匠制作漆器胎骨时的匠心独运。广西地处岭南，古桂林郡乃文化交汇之地。当年秦军灭楚，摧毁了楚国发达的漆业，工匠四处逃散。专家考证，其中一些楚国工匠顺着湘桂走廊深入了广西腹地，也因此将楚地先进的漆器生产技术带入了广西。汉代初年，桂林郡的布山县就是岭南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1976年，贵港罗伯湾一号墓中曾出土过

0: 800多件漆器标本，其中不仅有普通漆器，还有制作技术难度极高的铜扣漆器，器身上烙印的布衫、市府草、市府素、丝服等戳记，说明汉代广西漆器业已成体系。
1: 它是中央的一个部门，它主要去管理那个皇帝、诸侯王家里面的家私，但是王和诸侯王他才有这个师傅，就专门为这个为王室服务的。
0: 汉代之后，随着宫廷垄断漆器生产原料和技术的现象得到改善，民间日用漆器兴起。地处华南的广西地区，常年气候温润，降雨量大，野生漆树资源丰富，山区盛产竹木、藤类及多年生真菌等奇巧的自然之物。得天独厚的地域特点，多文化的交汇，自宋代起，以天然造型的竹根、灵芝、贝壳、藤类、木瘤、柚子皮等动植物材料制作胎体的漆器，开始在广西桂林的临桂、临川等地大量出现。
2: 吕后就是刘邦的妻子，在主政时期，他颁布过法令，是不允许铁器和冶炼铁的技术到南越国。那么为什么要封锁呢？当然跟军事有关系。我没有车床，我当然不能做很标准的木碗，那我可以用天然的竹筒来做胎体，可以用椰子壳来做胎体，可以用贝壳来做胎体，是吧？我们生活得也很自在，而且千姿百态，这个就是天然胎就诞生了嘛。
0: 南宋学者周去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晋江人擅长捕飞禽，并用他们的羽毛做扇子，成器古韵风雅，颇受当时士大夫喜爱。明清两朝，广西天然胎漆器制作发展到鼎盛时期。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岭南人会用海螺、海胆做酒杯，工艺独特。而广西隆盛地区则擅长生产盘藤漆器，因风格独特，结实耐用，甚至一度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室。清朝末年，随着权贵阶层的没落，千文万华的漆器因曲高和寡逐渐走向衰落，广西地区的漆器作坊也仅零星分布于民间。当时一位名叫王思建的文人因对文房清供感兴趣，屡次走访桂林临桂地区，从老匠人处习得数十种漆器制作技艺，并将制作技法悉数口传心授于后代。200多年来，王家子孙把这门手艺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默默呵护着一份古老的匠心。11月的早晨，桂林寒露深重，透着深秋的清寒，但山脚下的集市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年轻的漆艺师王伯阳一大早便来到集市，为即将制作的华帝西皮漆灵芝杯寻找胎骨材料，野生灵芝。广西的十万大山，环境原始，空气湿度大，昼夜温差明显，是野生灵芝生长的净土。从宋代开始，广西的灵芝就作为祥瑞之物进贡皇家，民间匠人也常用它制作精品漆器、茶酒具。作为第五代传承人，王伯阳研究漆器已经20多年。

0: 念高中没毕业的时候，我爸就催着我去学手艺。当时呢，就由他们教我做二胡的那个情感。高中正是飞扬跳脱的时候，我当然是不会跟老人家这个想法这么同步。
1: 刚学了个皮毛，王伯阳就跟随时代浪潮，选择离乡背井，到川西北高原搞地质冶金。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漆化学工业发展迅速，受价格低廉的现代化学漆冲击，传统漆器逐渐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待王伯阳外出闯荡近十载，回到家乡桂林时，记忆中那些为数不多的漆器工坊都已关闭殆尽。眼看广西传统漆器工艺即将中断淹没，鲜为人知，王伯阳着急了。祖上手艺若是在自己这代失传，不但愧对祖先，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大损失。斟酌再三，本已开始学习日语准备去国外发展的他，断然决定留在桂林，复兴广西本地千年指尖绝学天然胎漆器。王伯阳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改良和创新了部分传统工艺，胎体更轻薄精致，打磨工艺更加细腻成熟。其中天然胎工艺结合华地锡皮漆技法制作而成的灵芝杯，是最受人称道的作品之一。漆器制作中，胎骨的好坏直接影响成品的造型优美度。自古以来，崇尚自然之美的广西匠人，从不刻意改变灵芝的外形。王伯阳谨遵古法，只是将灵芝内部镂空，再打磨平滑，挤成胎体。
0: 我们做1000个杯子，比如说灵芝杯、竹根杯，甚至柚子罐，各种各样的东西，它10万件、1000万件都不会有重复的。
1: 制好的胎体需在生漆中浸泡数十天，使漆液充分渗透进灵芝中。如此耗时而工艺繁复得到的胎骨，可使用数百年不腐。经过数十天的浸泡，充分浸干，才可以开始修色漆。修漆就是将天然矿物材料与生漆混合，均匀调制出绚丽的色漆，反复薄涂于制好的胎体上。每修一层色漆，都要进入阴房干燥2天以上，待完全干透，才能修另一种漆。如此反复上百次，历经150多道工序后，1年半时间悄然过去。胎体表面厚度仅增加约1毫米，然而所有的惊喜就藏在这不到1毫米厚的漆层中。经过2天不间断的打磨，不同漆层的断面最终显现出来。漆器表面的纹理走向，一方面依靠灵芝自然纹理，另一方面仰仗手艺人的精心设计，看似自然天成，实为胸中丘壑。
0: 西安公园里有古莲蓬，我用它做成莲蓬杯。我们这个后面的竹园里边有笋壳，那个笋壳呢可以做成茶折。我们经常出去玩的去木材市场找什么，找树瘤，那用树瘤来做成的碗，比如说用松树瘤把它掏空，可以做成松树。

0: 松树瘤的斑。你发现一些树叶很美，那树叶你只要在它干燥以后刷上漆，它又得到一个树叶形态的东西。非花摘叶皆可成器，它有我们广西人的哲学，仰仗天赐，顺应自然，所以它无穷无尽，不会让你的灵感枯竭。
1: 2018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开始正式启用，现有传承团队上百人，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漆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这些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的漆艺师们不断学习求变，坚持工艺未用，力图在坚守还原古老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的生活的元素，赋予漆器时代的新意。沙田釉，桂林最负盛名的地方特产之一。从明代起，桂林人民就开始使用釉皮做胎，制作釉器。独特的制作技法，属广西天然胎漆器工艺体系中的重要一支。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将釉皮胎漆器做法适度改良，用六七月的山柚子，经数十道工序制成茶罐，成品精致古朴，清香扑鼻，若盘玩得当，可存放数百年不坏。今年11月，至和八分桂林釉罐成功荣获2020年中国旅游商品大奖金奖。这枚小巧精致、物美价廉的茶席雅物，已成为很多游人来桂旅游的必带手信，还屡次出口到迪拜、美国、新加坡等地。不久前，桂林釉罐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开进了桂林临川县临川镇唯一的贫困村双潭村。经过技术培训，困难户利用农闲时间就近就业，既能增加收入防返贫，也使得广西天然胎漆器这一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活态传承中实现了活态保护。因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别具一格的制作工艺，桂林天然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诚与天然，师以匠心，取漆与和，修物成器。每一件广西天然胎漆器背后，都藏着广西人民接受自然馈赠，不断摸索探究自然规律进行创造的智慧。几百年来，历经兴起、繁盛、衰落、复兴，广西天然胎漆器以特有的生命力薪火相传，延绵不断。曾经亮丽的古风，厚重笃实的岭南文明，如今成了广西人新的生活风尚。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在广西桂林新安县灵渠博物院，一本薄薄的线装旧书静谧摆放，它封面残破，纸页泛黄，却是珍贵的一级文物。这本名为《中国地理常识》的旧课本，其背后是一段红军长征路上激荡人心的革命历史，见证了在充满战斗牺牲的烽火岁月里，那支红色军队对知识文明的渴求和对未来坚定的信心。这本看似平常的《中国地理常识》，长约17公分，宽10.5公分，内有89页文字，27幅地图，封面铅印，内页以道林纸石印而成，最上方印着一句铿锵有力的革命宣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书的下方清晰标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印，时间是1933年8月。短短几行字透露了这本小书不凡的来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当时苏区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和群众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很多人目不识丁。为此，苏区政府设立多所学校，组织编印了大量普及文化和革命思想教育的书籍报纸。这些读本普遍写得通俗易懂，简明实用，在苏区掀起学习的热潮。其中，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印于1933年，全书共42课，约200字一课，分3大部分，讲中国山川大事，讲各省地理物产，讲全国交通与苏维埃区域，每个省还配有一幅地图。由于战时纸张极度稀缺，这本书初印仅10000册，
1: 地图还画得非常标准。中国山河大势图啊，它是用标准的2000万分之1这么一个标准来做。省里面呢，它基本上是用500万分之1。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走上长征之路。离开苏区时，许多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都携带了书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把分配到的马匹用于驮书和资料。在漫长而艰苦的长征路上，这本《中国地理常识》帮助红军识山川、辨方位，把地理知识转化为战斗力与生存力。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描写了红军长征途经之地，一句“五岭逶迤腾细浪”，形象地描绘了五岭的险峻。许多红军战士也第一次在现实里看到了地图里描绘的五岭景象。这年11月，红军长征进入广西，为突破蒋介石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红军在江江畔、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较量。经过一轮血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湘江，来到了一道天堑之前。越城岭是五岭中的一条山脉，横亘在湘桂之间，自古便是分隔中原与岭南的天堑。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抵达新安县华江乡千家寺，准备翻越险峻的老山界。这座高山就是陆定一笔下所写的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

0: 在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中，广西地图不仅画出了湘桂古道之间越城岭、都庞岭的明确位置，更清晰记载了其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与分布特点，为红军进入桂北民族地区提供了关键信息。红军在进入瑶苗民族聚居区前，就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为瑶族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
1: 它实际上它有两路队伍从这个千家寺这个分开的，因为当时中央纵队一纵二纵都是从华江翻越老三界，中央纵队呢包括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是从这经过的啊，所以说这本书有可能就是中央纵队书籍当中其中一本。
0: 12月5日傍晚，红五军团作为后卫在千家寺一带布防，掩护军委纵队安全转移时，军团部与伤病员正在短暂休整，桂军追兵发动突然袭击，刘伯承、董振堂率部突围，红军大部队只能仓促撤离。准备翻越老山界的红军将士们不得不忍痛割舍了许多随身携带的书籍和物品，这本一路伴随着红军长征的地理课本最终被留在了华江乡千祥村附近。随后赶到的桂军发现了红军来不及处理的书籍物品，这些在红军眼里视若珍宝的书籍在无知的敌人眼里毫无用处，他们把书堆在华江边准备付之一炬。第二天早上，附近杨田村村民李兴庆赶集路过此地，发现了空地上堆放的书籍物品。
2: 李兴庆捡到这本中国地理常识之后啊，他发现该书的内容通俗易懂，也很具价值，就把它给珍藏起来了。此后啊，虽然经过国民党的多次搜缴，李兴庆啊均设法应对，使得这本书得以保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啊，他将这本珍藏多年的红军课本捐献给新安县的文物部门，这本书啊现在就收藏于灵渠博物院，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1973年，新安县举办红军长征纪念展览，这本书被移交文物部门妥善保护，成为灵渠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毛泽东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以往封建军队、军阀部队的一个显著特征。文化凝聚着人民军队的精气神，从根基上影响着革命军人的综合素质。从南昌起义到长征，到抗战，再到解放全中国，人民军队从创始到发展壮大的漫漫征途中，无论艰难困苦，也从未停止过学习。一本旧课本，穿越烽火，跨越时光，见证着人民军队在烽火中的求知与坚守，化为红色传承，代代相传。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身后大地。一床棉被，一杆宫廷秤，如何展现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动人故事？下期节目继续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
4: 啊？是。
5: 烧水去。
6: 哎，
5: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
0: 好吧。
3: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3: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嗯，
0: 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3: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吊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吊上去吧。
0: 怎么又反击到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地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

0: 我们将使用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公式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好，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好啊。
1: 你什么地方人？
0: 江西。哪个县的？兴国。你叫什么名字？丁大勇。
1: 不对，<笑>不对，不对。<笑>没错，我是叫丁大勇。<笑>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 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0: 他姓什么？
1: 姓梅，叫梅国良。
0: 梅国良？
1: 是啊。
0: 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2: 不，好，谢谢。为了打击美国强盗。 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0: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2: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笑>
1: 是啊。
0: 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哎，请坐。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3: 两个，
0: 他叫玉善，
2: 哦，
0: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1: 南边？
0: 哎，
3: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1: 哦，好啊。
3: 首长。 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4: 警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1: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1: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0: 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贺里成满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2: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小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
2: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2: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给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
0: 你想审问我吗，畜生？

0: 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引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什么？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啊，是啊。
1: 报告，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0: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布鲁克，请。
1: 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
0: 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
1: 让你的人给我滚开！
0: 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
1: 这是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
0: 可是我
1: 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0: 我？
1: 你？
0: 少校先生，
1: 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
0: 决定性的，你懂吗？
1: 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0: 啊！我，
1: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0: 少校先生，
1: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
2: 到，
1: 跟我来。
2: 是。

0: 帮我副团长抓了个活的。
1: 副团长，她是女的。
2: 嗯。
3: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
2: 哦，自己人。
3: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2: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3: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2: 好，
0: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2: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得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3: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2: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副团长。
2: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1: 是，班长，走吧。

0: 我们的坦克吧。
1: 对。
0: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儿来？
0: 千言。
3: 怎么？还抓住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
3: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3: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0: 你的职业？
3: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0: 好，你们等一会儿。
4: 是。
0: 你坐吧。
3: 哎。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据理力争，

0: 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1: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2: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一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嗯。
1: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是。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0: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 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有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1: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1: 4个师？
0: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3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1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2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3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1: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英峰上飘扬。
3: 报告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1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

0: 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1: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0: 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祖国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4: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3: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4: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5: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5: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队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2: 这太好了，
0: 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我们班长每天都在吹，每天都在吹，每天都在吹。
1: 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笑>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
0: 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2: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 有了情况呢。嗯。政委，村长回来了。老李，你看这是谁？欢迎你们呐！
3: 老李，李火东。你是？
2: 不认识了？你是梅嫂子？是啊，是啊。哎呀，嫂子，20多年没见了。是啊，
0: 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3: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0: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笑>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4: 老李。
3: 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0: 到。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哼，
3: 老李。
0: 我看把大勇留下吧，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3: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0: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3: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
5: 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 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圩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 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2个娃娃只准抱回1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
6: 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梅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 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

0: 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1: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2: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4: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5: 玉善同志，你好。
6: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7: 坚决打好这一仗。

0: 好，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
0: 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1: 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为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0: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2: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1: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0: 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2: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
1: 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
0: 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 0399 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

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畜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

0: 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
1: 胜利一定属于人民。
0: 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
1: 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0: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0: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
0: 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0: 进来油，
1: 到。
0: 怎么样？
1: 卫生员，
2: 到。
0: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0: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0: 好，跟我走。
1: 走，
2: 是。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沙普，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进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四一四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方向被突破了。
3: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云山，
4: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4: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
0: 快闪开！
1: 这
0: 怎么？快，快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0: 小大哥，来
1: 到，
0: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1: 是，
0: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1: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3: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3: 是。

准备好。

0: 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我们竟然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1: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报，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2: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将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位置。好，
1: 卫生员
2: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1: 红旗

0: 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啊，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
0: 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做食哦，没有汤汁儿，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儿，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1: 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

0: 到十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2: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2: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和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小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2: 嗯，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脱骨不
0: 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剩，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
2: 今天凡是前100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满满。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全都是干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 0399只要199，买8

袋送八袋，前一百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杂。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拧英风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小豆豆。 小豆豆。

0: 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打得很好，
1: 为了祖国。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一对色彩斑驳的漆杯，以桂林山川风物为灵感，采用漓江两岸的凤尾竹根为胎，历经上百次反复修磨印干而成，造型古拙，润泽如玉，虽有人作，宛自天开。它们是中国古代漆器家族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支，也是广西古代漆器品种中唯一恢复制作的珍贵文化遗产——天然胎漆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板已有7000多年历史。战国至秦汉的500年间，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漆文化高潮。无论是木头、皮革、陶器还是金属器，凡是可以施漆的，无不制成漆器。数千年来，漆器从日用之器到无用之美，一直承载着中华文明中的雍容华贵，与瓷器、丝绸共成为中国三大传统手工艺。我国漆器地域分布广，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工艺特色和装饰技法。相比中原漆器的做工规整、极尽奢华，广西传统漆器最独特之处就是形态的天然丰富。漆器表层虽被天然大漆包裹，但胎体纹理仍清晰可见，简约又不张扬，新颖又不随俗。其奥秘在于广西工匠制作漆器胎骨时的匠心独运。

0: 广西地处岭南，古桂林郡乃文化交汇之地。当年秦军灭楚，摧毁了楚国发达的基业，工匠四处逃散。专家考证，其中一些楚国工匠顺着湘桂走廊深入了广西腹地，也因此将楚地先进的漆器生产技术带入了广西。汉代初年，桂林郡的布山县就是岭南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1976年，贵港罗伯湾一号墓中曾出土过800多件漆器标本，其中不仅有普通漆器，还有制作技术难度极高的铜扣漆器，器身上烙印的布衫、市府草、市府素、丝服等戳记，说明汉代广西漆器业已成体系。
1: 那是中央的一个部门，那时候要去管理那个皇帝、楚王家里面的家私，但是王和楚王他才有这个师傅，就专门为这个为王室服务的。
0: 汉代之后，随着宫廷垄断漆器生产原料和技术的现象得到改善，民间日用漆器兴起。地处华南的广西地区，常年气候温润，降雨量大，野生漆树资源丰富，山区盛产竹木、藤类及多年生真菌等奇巧的自然之物。得天独厚的地域特点，多文化的交汇，自宋代起，以天然造型的竹根、灵芝、贝壳、藤类、木瘤、柚子皮等动植物材料制作胎体的漆器，开始在广西桂林的临桂、临川等地大量出现。
2: 吕后就是刘邦的妻子，在主政时期，他颁布过法令，是不允许铁器和冶炼铁的技术到南越国。那么为什么要封锁呢？当然跟军事有关系。我没有车床，我当然不能做很标准的木碗，那我可以用天然的竹筒来做胎体，可以用椰子壳来做胎体，可以用贝壳来做胎体，是吧？我们生活得也很自在，而且千姿百态，这个就是天然胎就诞生了嘛。
0: 南宋学者周去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晋江人擅长捕飞禽，并用他们的羽毛做扇子，成器古韵风雅，颇受当时士大夫喜爱。明清两朝，广西天然胎漆器制作发展到鼎盛时期。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岭南人会用海螺、海胆做酒杯，工艺独特。而广西隆盛地区则擅长生产盘藤漆器，因风格独特、结实耐用，甚至一度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室。清朝末年，随着权贵阶层的没落，千文万华的漆器因曲高和寡逐渐走向衰落，广西地区的漆器作坊也仅零星分布于民间。当时一位名叫王思建的文人因对文房清供感兴趣，屡次走访桂林临桂地区，从老匠人处习得数十种漆器制作技艺，并将制作技法悉数口传心授于后代。200多年来，王家子孙把这门手艺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默默呵护着一份古老的匠心。11月的早晨，桂林寒露深重，透着深秋的清寒，但山脚下的集市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年轻的漆艺师王伯阳一大早便来到集市，

0: 即将制作的华帝西皮漆灵芝杯，寻找胎骨材料，野生灵芝。广西的十万大山，环境原始，空气湿度大，昼夜温差明显，是野生灵芝生长的净土。从宋代开始，广西的灵芝就作为祥瑞之物进贡皇家，民间匠人也常用它制作精品漆器、茶酒具。作为第五代传承人，王伯阳研究漆器已经20多年。
1: 我念高中没毕业的时候，我爸就催着我去学手艺。当时呢，就由他们教我做二胡的那个琴杆。高中正是飞扬跳脱的时候，我当然是不会跟老人家这个想法这么同步。
0: 刚学了个皮毛，王伯阳就跟随时代浪潮，选择离乡背井，到川西北高原搞地质冶金。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漆化学工业发展迅速，受价格低廉的现代化学漆冲击，传统漆器逐渐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待王伯阳外出闯荡近10载，回到家乡桂林时，记忆中那些为数不多的漆器工坊都已关闭殆尽。眼看广西传统漆器工艺即将中断、淹没，鲜为人知，王伯阳着急了。祖上手艺若是在自己这代失传，不但愧对祖先，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大损失。斟酌再三，本已开始学习日语，准备去国外发展的他，断然决定留在桂林，复兴广西本地千年指尖绝学——天然胎漆器。王伯阳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改良和创新了部分传统工艺，胎体更轻薄精致，打磨工艺更加细腻成熟。其中，天然胎工艺结合华帝西皮漆技法制作而成的灵芝杯，是最受人称道的作品之一。漆器制作中，胎骨的好坏直接影响成品的造型优美度。自古以来，崇尚自然之美的广西匠人，从不刻意改变灵芝的外形。王伯阳谨遵古法，只是将灵芝内部镂空，再打磨平滑，挤成胎体。
1: 我们做1000个杯子，比如说灵芝杯、竹根杯，甚至柚子罐，各种各样的东西，它10万件、1000万件都不会有重复的。
0: 制好的胎体，需在生漆中浸泡数10天，使漆液充分渗透进灵芝中。如此耗时而工艺繁复得到的胎骨，可使用数100年不腐。经过数10天的浸泡，充分印干，才可以开始修色漆。修漆就是将天然矿物材料与生漆混合，均匀调制出绚丽的色漆，反复薄涂于制好的胎体上。每修一层色漆，都要进入阴房干燥2天以上，待完全干透，才能修另一种漆。如此反复100次，历经150多道工序后，1年半时间悄然过去。胎体表面厚度仅增加约1毫米，然而所有的惊喜就藏在这不到1毫米厚的漆层中。经过2天不间断的打磨，不同漆层的断面最终显现出来。漆器

0: 表面的纹理走向，一方面依靠灵芝自然纹理，另一方面仰仗手艺人的精心设计，看似自然天成，实为胸中丘壑。
1: 西安公园里有古莲蓬，我用它做成莲蓬杯。我们这个后面的竹园里边有笋壳，那个笋壳呢可以做成茶则。我们经常出去玩的，去木材市场找什么？找树瘤。那用树瘤来做成的碗，比如说用松树瘤把它掏空，可以做成松树瘤的碗。你发现一些树叶很美，那树叶你只要在它干燥以后刷上漆，它又得到一个树叶形态的东西。飞花摘叶皆可成器，它有我们广西人的哲学，仰仗天赐，顺应自然，所以它无穷无尽，不会让你的灵感枯竭。
0: 2018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开始正式启用，现有传承团队上百人，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漆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这些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的漆艺师们不断学习求变，坚持工艺未用，力图在坚守还原古老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的生活的元素，赋予漆器时代的新意。沙田釉，桂林最负盛名的地方特产之一。从明代起，桂林人民就开始使用釉皮做胎，制作釉器。独特的制作技法，属广西天然胎漆器工艺体系中的重要一支。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将釉皮胎漆器做法适度改良，用六七月的山柚子，经数十道工序制成茶罐，成品精致古朴，清香扑鼻，若盘玩得当，可存放数百年不坏。今年11月，至和八分桂林釉罐成功荣获2020年中国旅游商品大奖金奖。这枚小巧精致、物美价廉的茶席雅物，已成为很多游人来桂旅游的必带手信，还屡次出口到迪拜、美国、新加坡等地。不久前，桂林釉罐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开进了桂林临川县临川镇唯一的贫困村双潭村。经过技术培训，困难户利用农闲时间就近就业，既能增加收入防返贫，也使得广西天然胎漆器这一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活态传承中实现了活态保护。因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别具一格的制作工艺，桂林天然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诚与天然，师以匠心，取漆与和，修物成器。每一件广西天然胎漆器背后，都藏着广西人民接受自然馈赠，不断摸索探究自然规律进行创造的智慧。几百年来，历经兴起、繁盛、衰落、复兴，广西天然胎漆器以特有的生命力薪火相传，延绵不断。曾经亮丽的古风，厚重笃实的岭南文明，如今成了广西人新的生活风尚。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东盟国家30项工业 AI 需求在广西发布，专家学者热议平陆运河、连江海筑通途，开启内陆连通世界新纪元。记者探访平陆运河起点、家门口的新运河新希望，中国电动汽车风靡印尼街头，泰国五月总体通胀率2.79%。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首先来看时政要闻。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4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5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4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视线转回广西，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大会暨发展对接活动4号在南宁举行。大会发布30项东盟企业工业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集中在能源智慧管控、农产品智能加工等领域。
2: 从国别看，印度尼西亚12项，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各5项，老挝3项，各国侧重点不同。印尼需求较广，涵盖电力调度、能源管控、农业机械及智能制造；泰国聚焦能源管控与农业装备；马来西亚侧重高端机械制造、农产品加工和设备维护；越南围绕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和智慧采摘；老挝集中在智慧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上述需求由广西会同东盟相关商协会征集形成，旨在持续践行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促进中国 AI 解决方案与东盟企业实际生产场景精准对接。当前，广西正加快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推动中国 AI 解决方案与东盟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已在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落地数字化项目和智能制造项目。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即将开通，届时南宁至越南河内的数据传输时延将从100毫秒级降至3.5毫秒，为面向东盟的资源出海、跨境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协同提供支撑。
1: 日前，4位国内历史与水运领域的权威专家受邀乘船实地踏勘平度运河，他们立足历史脉络、全球水运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多重维度，深入解读这项世纪工程的历史渊源、时代价值与长远前景。
3: 专家们登船溯流而行，顺着航道感受沿途崭新枢纽与连片水岸风光。大家认为，平度运河的建设过程始终立足惠民富民，降低物流成本，带动沿岸就业增收，同步统筹生态修复、文旅开发，着力打造景观河、生态河、人文河。长远来看，运河依托铁、江、海、空多式联运，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全球贸易网络，沿河岸线将形成梯次化产业集群。
4: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重要论述，今年恰逢这一重要论

0: 署提出20周年，平陆运河今年计划建成通航，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生动践行。根据测算呢，这将成为中国东盟运距最短、成本最低、时效最快的一条江海联运的一个战略通道。那么广西北部湾呢，会跃升为我国西部第一外贸门户，并将倒逼平陆运河，尤其是钦州港加速与国际化接轨。因此在未来的100年间，平陆运河的功能也将进一步融合通航、防洪、水资源调配、文旅、生态航运等复合功能，沿线形成串联南宁、钦州的滨水产业城市群。
1: 平陆运河的开凿，使广西的西江流域的河道能够跟清江相连通，能够有效地把西江流域的水和清江的水比较好地利用起来，未来的经济潜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平陆运河是广西人的一个梦想，能够打通这个清江和豫江之间的一个通道，更便利地通过平陆运河能够走过来。平陆运河的开凿呢，更多的是能够让广西面对世界，也是让广西的首府南宁变成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2: 我觉得平陆运河是广西践行下一图强的重要的举措。从秦始皇开凿陵渠之后，那么广西的运河主要是从南北向的，秦始皇通过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那么漓江又通过在梧州的北流江和玉林的南流江，那么进入到今天的合浦北海地区。平陆运河通航是广西再次实现南北贯通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是西部陆海新通的骨干工程，可以辐射到了整个的西南，通过内陆航运进入今天的北部湾，将广西跟东南亚国家甚至全球更通畅的全球运输网络，
3: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这个是新中国以来修的第一条大的这个运河，完美的体现了我们这个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然后为我所用的这样一个概念。它是能够造福咱们广西，服务整个国家战略的千秋万代的一项工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创举。平陆运河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全国运河这个水运网络体系的一个大的一个开端，所以这个全国就变成一盘棋，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就完全打开，同时呢也能看到这个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的这样一个作用，非常的重要。
4: 专家们一致表示，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建设重构了广西千年水运版图，可有效将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盛势，同时开辟了我国西南内陆南下出海、对接东盟乃至全球市场的大动脉，推动西南内陆由腹地变前沿，加快融入陆海联动开放新格局，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写下生动注脚。
5: 6月4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江河赴海，盛世开渠。作为新中国首条江海联通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以及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这条承载千年夙愿、连通西江与北部湾的超级水道将于今年9月如期通航。日前，记者来到平陆运河的起点实地探访。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我身后这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呢就是西江，而我左边这一条自北向南而流的就是平陆运河了。
5: 平陆运河南宁段为运河主体工程起始段，全长19.7公里，施工内容包括航道约2000万方土石方开挖、护岸工程、锚地工程、水上服务区码头工程及恢复性道路桥梁工程等。
7: 我们这一段的主要施工是在原来的天然河道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拓宽挖深，由于我们是按内河一级航道去建设的一个高等级航道，所以说有一些江心洲是需要进行一个材湾取直的。2026年3月份也已经完成了通水，目前在进入一个 分段验收的一个过程。
5: 随着工程稳步推进，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近段时间，专程来起点所在的衡州市平塘村旅游打卡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8: 就是为了看平陆运河来的，
9: 是起点吗？那我们要看
10: 这个起点，
9: 逛完这里就回去了。

0: 回去。
1: 因为它还没有建成呢，建成要就
2: 要开通了，我们就还要再来。
1: 再来一次。
3: 衡州市平塘村的村民韦小群在这里出生长大，和爱人一起靠着家门口的西江打鱼跑船谋生。他的家紧紧贴着运河，开门就能看见平陆运河从这里起航几个大字。这条承载着百年梦想的新运河，如今成了他家门口最醒目的风景。随着游客到来，韦小群看到了新的可能。
4: 5月14号登记的饭店，
5: 对，
4: 叫做衡州市新湖镇运河观澜餐饮店。
5: 对，
4: 这名字真好听。
6: 当老板了
1: 啊！当老板了，
6: 看你的笑容都藏不住了，
1: 藏不住，不是老板了，这个小老板。
3: 因为平陆运河，韦小群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人生角色。对于未来，他充满了期待。
7: 国家投资这么多钱，在我们家门口那个大船进进出出，这样子不好吗？这个肯定是好的。这个
8: 我们呢，借助呢这个平陆运河的一个经济带的建设，主动融入经济带的发展，特别是平塘江口外的这个港口发展，我们的一些呢这个产业，特别是呢我们呢以这个平塘江口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发展来带动我们整个沿线的一些村屯的这个发展。
3: 一条新运河带来一方新希望。随着今年9月平陆运河通航，这条世纪运河将从起点出发，载着沿岸百姓的期盼，一路向南，奔向大海，奔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9: 下面来看简讯。
10: 6月5日，一辆满载18吨鲜榴莲的跨境冷链货车驶入东兴口岸北仑河二桥，这是中柬两国签署关于柬埔寨鲜食榴莲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后，东兴口岸首次进口柬埔寨新鲜榴莲。另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东兴口岸北仑河二桥累计进口东盟水果1.3万吨，榴莲为核心进口品类。日前，一带一路国家妇女能力建设研修班来贵考察，来自布隆迪、密克罗尼西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塞拜疆、冈比亚、柬埔寨等6国的20多名学员，实地考察广西，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做法成效，调研乡村振兴与妇女创业就业，并与广西各界妇女代表交流分享各国妇女能力建设与发展情况。
11: 近日，我区自然资源部门在桂林市试点开展基于星空地一体化的多元遥感识别与智能监测关键技术试验，重点开展极端降雨、人类工程活动等对危岩崩塌的诱因研究，应用融合卫星、无人机等综合观测技术，开发适用于大范围危岩体普查的评价模型，划定落实冲击范围与危险区，为精准防灾提供决策支撑。
9: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下节您将看到，中国电动汽车风靡印尼街头，泰国5月总体通胀率2.79%。
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

0: 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年来，中国品牌电动汽车正成为越来越多印度尼西亚家庭的选择。
5: 印尼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印尼纯电动汽车销量达到33,150辆，同比增长95.9%。其中，中国品牌最受当地消费者青睐。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让不少印尼消费者重新评估燃油车的长期成本。虽然印尼政府尚未调整主要燃油价格，但对未来油价上涨的预期正推动越来越多消费者将目光投向电动汽车。除了经济因素外，一些城市管理政策也在悄悄改变消费者的购车观念。在雅加达，部分道路长期实行单双号限行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对于每天往返雅加达和茂务之间的上班族来说，电动汽车带来的便利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印尼不断完善的充电设施也增强了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的信心。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数据显示，印尼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数量从2023年的1081个增至2024年的3233个，2025年又增至4655个。
4: 接下来看一组东盟财经资讯。
6: 菲律宾国家统计局5号发布数据显示，该国5月通胀率为6.8%，较4月回落0.4个百分点，但已连续第3个月高于菲律宾中央银行设定的2%至4%全年通胀目标区间。菲律宾经济规划和发展部表示，尽管通胀有所缓解令人鼓舞，但物价压力依然处于较高水平，政府将继续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泰国商务部5号发布数据称，泰国5月总体通胀率为2.79%，低于4月份的2.89%。主要影响因素为能源价格上涨、预制食品价格上涨、动物饲料和化肥等农业原材料成本增加，以及物流费用上涨。此外，泰国商务部预计6月份总体通胀率将上升，可能达到3%。
5: 印尼盾对美元汇率4日开盘后跌破1美元兑18,000印尼盾关口，随后于当地时间上午进一步跌至1美元兑18,014.5印尼盾，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全球避险情绪升温等因素影响，印尼盾对美元汇率今年以来持续走弱。近期，印尼央行进一步收紧美元购买政策，旨在遏制投机性购汇行为，缓解印尼盾贬值压力。同时，印尼央行正扩大本币结算机制应用范围，以减少对美元依赖，并降低汇率波动风险。
4: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跟随记者继续走进平陆运河，探访沿岸村庄的变迁与发展。广西区直单位及社区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干实际。2026年高考明日开考，各地多措并举为高考护航。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今天我们走进平陆运河沿线的灵山县陆屋镇起石村，来看当地一位女村干从带头签字同意征地拆迁，到带领大家依托运河发展产业的转变。
2: 和顾名思义，起点是平塘江口，途经陆屋镇。那我现在呢，就在陆屋镇的起石村，看，那里就是起石枢纽办。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是他，戴着草帽的那位。
3: 他叫欧海娟，是起石村党支部副书记。3年多前，平陆运河开工初期，记者第一次来到这里采访时，就听说他是全村第一个签字同意征地拆迁的人。眼下，欧海娟正忙着一件要紧事，验收脱贫户的产业情况，帮他们做好产业奖补的相关材料。
4: 他们也是脱贫户，他们也是很积极运河的工作，也不让那个土地撂荒啊，种上产业啊。
3: 我们跟在欧海娟后面东奔西走，他说这些也算是运河边上的产业，必须用心做好。
2: 验收完产业之后，说要带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原来是来到了这。
3: 当地人称为太公屋的一处祖宅，是一座保存良好的客家文化古建筑，推开门就能看见运河。因为它独具优势的地理位置，村里早早就做好了后续发展计划。
4: 这古宅已经几百年了，运河开通以后呢，就是想把它当作那个旅游景点嘛，还有呢设计那个农家乐啊，让村民有一点收入啊。
3: 一路上我们也看到不少人家正在翻修或新建房屋。
4: 我们村变化的好大哦，就是说村民的收入吧，这几年翻了几倍，2倍3倍都有啊。他征地也有了征地款，后面的夫妻的养老他也不用愁。以后
3: 欧海娟家的老屋靠路边，他早早就开了个小卖部，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支持平陆运河建设，他不仅在村里挨家挨户做政策解读、动员搬迁，还带头拆了自己家的老屋。
4: 我利益一定要比村民少，村民的得1200一平方，我2楼3楼精装修的只能得1100。
2: 是您自己主动放弃的呀？
4: 当然了，你不放弃那么怎么行的？也是党员，也是技术。
3: 运河建设开工后，工人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欧海娟建起了这栋小楼，解决了不少参建工人的住。

0: 住宿问题，从带头拆迁自家老屋的支书，到运河建设者的房东，再到热心提供各种服务的编外管家，欧海娟和这条运河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
1: 说你是李强人吗？
2: 哎呀，我不是李强人，李强人是逼得出来的。他们说我不是一个家庭的好母亲、好妻子。我孩子回来，我都没得陪他坐过一回啊！我一吃了饭都下村了。
0: 通航在即，他的新计划是带领大家紧紧围着运河转，念好运河边的致富经，
2: 想把这里建成一个民宿，有人过来看运河了，他们会有的地方住，有的地方吃，一年不同一年了，日子也不一样，一年比一年好。
3: 近日，广西区直单位及社区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细悟中校准坐标，在对标对表中查找差距，在厉行厉改中提升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自治区纪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凌敏参加研讨，强调要以政绩为谁而树叩问初心使命，强化执纪执法为民、纠纷治乱为民，监督推动惠民利民政策贯彻落实，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以决战决胜之势深化集中整治，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党中央关心关爱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以树什么样的政绩检验责任担当，强化质量意识，提升办案质效，确保办案方向不偏，成果过硬，效果最大化，做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要以靠什么树政绩砥砺务实作风，强化理论武装，锤炼坚强党性，强化实战实训，敢于善于斗争，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为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保驾护航。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务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理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扎实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我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思想保证，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查白我区文旅产业中偏离正确政绩观要求的问题，对标对表五要五不要，在学查改上持续用力，以担当实干推动文旅强区建设上台阶上水平，要扎实推进“十五五”时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旅融合，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文旅产业，构建便捷高效的文旅交通体系，协同高效的文旅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开展部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兴富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切实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等重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常态长效机制，贯穿干部选育管用全过程各环节，牢固树立鲜明用人导向，突出政绩观要求，坚持凭实际用干部，做深做实干部考察，考准考实政绩观，锻造堪当重任的中坚力量。要扎实提升干部专业化本领，加强专业赋能，深化实战练兵，夯实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支撑，抓实从严管理监督，强化正反面典型教育，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和日常监督管理，筑牢廉洁从政的纪律防线。要注重激励担当，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常态化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强化关心关爱，让实干者脱颖而出，慵懒者挪位让行，奋斗者后顾无忧，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 南宁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主持并讲话，强调要以民生温度彰显正确政绩观，把群众

0: 的需求清单作为履职清单，把历史的旧账本变成当下的任务书，把民生的获得感作为检验政绩的试金石，下足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构建4+3+N 先进制造业集群，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运用好抓工作落实5-4-3体系，把每一项工作都抓实在、抓具体、抓深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既定战略目标落地见效，进一步让实干成为首府干部身上最鲜明的特征。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学细悟正确政绩观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以正确政绩观指导引领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施策施治，找准政法工作服务大局的切入口和着力点，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贯彻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平安广西建设，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区工作，以党建引领业务，以队伍支撑事业，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我区“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保驾护航。要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贯穿始终，校准思想偏差，整治短板弱项，深化标本兼治，加强成果转化，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强调，要带着时代责任，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聚焦面向东盟人工智能合作，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经济发展等战略任务，当好参谋助手，扎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带着敬畏之心干工作，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深刻吸取反面典型教训，切实把学习教育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提升三服务工作质效，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全区统战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的举措，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回答好正确政绩观的三个重要问题，把握统战工作前绩和险绩的关系，打造一支敢于较真碰硬、担难扛重的统战工作队、行动队、战斗队，努力培养和造就与党同心同德、高素质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强调，要自觉把社会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以及自治区工作大局中去审视，健全完善社会工作领域协调机制，推动社会工作力量参与化解历史矛盾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好广西社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广西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百色市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学上再深化，在查上再聚焦，在改上见实效。要把问题整改同落实年度目标任务结合起来，以整改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要健全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真正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数据的长效机制。自治区住建厅提出，要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严格对照责任清单，抓好落实整改，统筹推进城市地标建设和地下管网改造，便民设施配套、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筹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民生实事，引导党员干部履职担当，推动全区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主任、金融工委书记蔡允阁在南宁出席2026年全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蔡允阁指出，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抓好全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意义深远。全

去金融系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金融党建支撑我区金融高质量发展。蔡允阁强调，建立完善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同奖惩的闭环机制，切实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做好

0: 党建工作进行交流发言，自治区纪委有关负责同志做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辅导。
1: 六月一号，崔国华深入梧州市藤县开展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基层主观能动性，上下联动、点面结合、治效并重，扎实推动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六月六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8批103件性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7件，阶段性办结5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性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六月六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共94件性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28件、噪声类15件、生态类17件、固废类9件、土壤类3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9件、柳州1件、桂林8件、梧州6件、北海4件、防城港3件、青州4件、贵港10件、玉林15件、百色9件、贺州5件、河池4件、来宾5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室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记者从商务部门了解到，近年来广西加快构建陆海空铁四位一体立体口岸开放格局，目前已建成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实现口岸全覆盖。由易关、东兴、青州港、南宁空港等重点口岸高效运转，成为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今年1至4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89.47万吨，同比增长12.3%，货值95.25亿元，同比增长58.9%。五月以来，自治区商务厅以“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系列活动为牵引，创新境外产地溯源加主流媒体传播加电商直播带货模式，在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开展东盟水果溯源活动。618期间，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主题活动将在南宁举办，届时将集中展示本次溯源成果，并举办产销对接大会及签约仪式，进一步畅通产地直采渠道，构建起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的长期稳定贸易生态。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成功实施广西首例人工角膜移植手术，为中末期角膜盲患者带来全新的复明希望。43岁的李先生因2年前的一场意外导致双眼被烧伤，角膜受损失明，无法正常生活工作。今年5月，他来到自治区人民医院求医。
3: 这个病人双眼的重度烧伤，他所有的角膜原干细胞全部缺失。我们全医院专家组一起评估，如果他做人的角膜移植，供体存活率估计不会超过1年。
0: 经反复研讨，专家团队认为，人工角膜移植是该患者复明的最后希望。作为针对中末期角膜盲患者的新型治疗方案，其与常规人工体来源的角膜移植相比，能够极大降低术后免疫排斥风险。经过充分准备，5月24号，医院为李先生实施了人工角膜移植手术，并同步进行白内障摘除、玻璃体切割、眼表修复、耳软骨加固等多项操作，横跨眼球前后多个部位，精细度要求极高。专家团队凭借过硬技术，仅用1个多小时就顺利完成手术。
4: 刚手术出来，第二天就摘上那个纱布出来，就是看得见人清楚一点，高兴能见到阳光，看见人。
0: 目前，李先生的视力已恢复到0.8，这也是广西首例成功实施的人工角膜移植手术。
5: 这一次我们人工角膜的这一个应用，能够极大的去缓解我们目前来说没有供体的这么一个情况，特别是对于那种移植之后有可能会反复排斥失败的这些患者，那么人工角膜的话也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新选择。
0: 2026年高考明日开考，全区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为考生营造规范有序、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南宁市启动

0: 动城市客运交通行业爱心送考活动，涉及180多条公交线路。另外，已有3200多辆网约车、出租车报名加入志愿服务行列。考生凭准考证还可免费乘坐地铁。柳州市共有13家巡游车公司和3家网约车公司参与爱心送考，并推出公交、出租车双线护航举措。
1: 推出考生免押金雨伞租借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借用，7日内归还至线网任意车站即可。
2: 有些考生呢，他晕车打不了空调，这种几天地太炎热了，我就背着小电风扇给他们清凉一下，能提供力所能及的这些帮助，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0: 崇左市消防部门提前对考点及周边场所开展拉网式消防安全检查，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按一级保供电标准，全力做好电力保障工作。针对今年高考期间广西天气多变的情况，运维人员采用无人机巡视加数字化远程监控等方式开展特巡特围，并提前接入应急发电车、发电机，为考点用电增添保障。
3: 对学校的这个考点的消防进行了排查，保证高考能够顺利进行。
4: 供电部门都会到我们学校对校园配电、考场监控、广播等关键设备逐一排查，还安排了应急发电车驻点值守。
5: 我们已经组织245支6200多人的应急保电队伍，2000多台抢修车辆。考试期间，我们将严格执行应急值班值守制度，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0: 下面请看简讯。6月4号，2026年全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北院院区扩建工程项目现场举行。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区住建系统将通过开展隐患随手拍、标准化工地观摩、应急演练等系列活动，夯实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根基。近日，一带一路国家妇女能力建设研修班来贵考察，来自布隆迪、密克罗尼西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塞拜疆、冈比亚、柬埔寨等国的20多名学员实地考察广西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做法成效，调研乡村振兴与妇女创业就业，并与广西各界妇女代表交流分享各国妇女能力建设与发展情况。
6: 近日，我区自然资源部门在桂林市试点开展基于星空地一体化的多元遥感识别与智能监测关键技术试验，重点开展极端降雨、人类工程活动等对危岩崩塌的诱因研究，应用融合卫星、无人机技术开发适用于大范围危岩体普查的评价模型，划定落实冲击范围与危险区，为精准防灾提供决策支撑。
0: 近日，由广西科协主办的广西电力科技创新暨人工智能发展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来自相关行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30多名代表参会。活动以“智慧电力，律动未来”为主题，现场发布15广西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指引、东盟能源信息成果以及14五广西电力行业重点创新成果，并举行专场交流活动。近日，2026年板材与家居绿色产业创新升级大会暨品牌企业来宾型招商对接活动在象州举行，现场签约投资项目6个，总投资额4.15亿元，涵盖覆膜板、胶合板、智能家居等。目前，来宾市已建成12个林业产业园区，人造板归上牧业企业271家，归上产值206亿元，迈入200亿级产业赛道。
7: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防站岗大雨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西南风向的四级转4到5级。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乐业大石围天坑阵雨，21到28度。贺州玉石林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桂林下明山中雨，25到31度。桂平西山阵雨转中雨。

0: 25到30度，大兴德厅瀑布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白色水利工程多云，26到35度，宁明花山多云，26到35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3度，阳朔玉龙河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东兴金刊中雨，25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宜州下潜河阵雨，26到32度，萍乡有一关多云，26到34度，龙胜龙脊梯田中雨，25到31度。
1: 下面播送6月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3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2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2.5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北京2022年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
1: 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0: 昨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一周年的纪念日。
2: 2023年2月，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和张家口盛大举行。今天的北京，已成为世界唯一的先后举办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双奥之城。今天的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从百年前开始，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追寻，却是在屈辱与困厄中起步，在自强不息中前行。这些珍贵的照片，见证了中国体育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刻。7月29日中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郊区欧塔尼梅奥运村，新中国的国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升起。此时，作为中国代表团总指挥的董守义，在人群中早已热泪盈眶。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一刻，他曾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跋涉。

0: 1938年的春天，在抗战的烽火中，川陕公路从汉中到宝鸡的山路上行走着一群师生，他们是西安临时大学转向汉中的师生。此时的董守义已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开始了从体育实践者向教育者的全身心转变。
1: 38年这个南迁这个汉中，翻越秦岭，哎，继续坚持进行这个体育的教学。在这个时候呢，董守义就提出来了，体育教育的本质，增进这个学生的这个身心的健康，还有促进呢学生人格的全面的发展。这个思想呢，对中国现代体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然而，时代的烽火注定让董守义的体育传道变成一条崎岖坎坷之路。他在《提倡体育的原动力》一文中说道：“一个民族的盛衰，完全是以整个民族的康健道德为依归。”此时，中国正面临日寇的步步入侵，中国人不仅要摆脱孱弱的躯体，更要以坚韧的人格，才能支撑起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了西安临时大学。师生们过渭河、越秦岭，又被迫继续迁往汉中，后来改称为西北联合大学。它与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并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延续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火种。
2: 那么要灭一个民族，首先请灭它的文化，首先灭它的文字。那么你作为中华民族，你没有这批大学，没有这批大学教师和这样学生一代代这个学生，你就意味着你的文化的灭亡。那么你逐渐，你这个文脉就完全断，对，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在陕南群山中间，距离城固县城数十里的古路坝，至今还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建筑。它就是当年西北联合大学所属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校园。

0: 董守义带领体育系的同学们利用当时的房屋和空地修建了运动场地。
1: 深山里边嘛，这木头啊树木多的是，特别是青冈木，这个比较硬的这个材质。当时呢这个董守义做单杠双杠制作各种啊体育器械，环境确实还是比较艰苦的。
0: 那时物资匮乏，办学条件极为艰苦。这位当时已享誉中国的体育大师，时常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让学生们差点不敢相认。鞋匠铺的油灯下，董守义和鞋匠一起照着棒球样品缝制起了垒球。古路坝的这一盏灯火，已不仅仅是强健师生的体魄，争取赛场的胜利。董守义坚持的是让体育这个最易于在民众中普及的体育火种点燃一盏不屈的明灯，民族自强，生生不息。
1: 董守义教授提出绝对不能大亡国奴啊，要体育救国，体育报国，要使他们以强健的这个体魄去这个学习，去在以后呢从事抗战建国。
0: 而在董守义的心里，还有一盏灯火，是他不能磨灭的传道之光。这道光，却又曾将他深深的刺痛。1935年，董守义被任命为全国体协理事，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中国体育教育制度。就在此时，一件在中国体育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被交付在他的手中。1936年，当时的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由14名队员组成的男子篮球队是这支参赛代表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球队的主教练正是董守义。但这次万里跋涉的历程却充满辛酸和屈辱。由于经费紧张，篮球队无法乘坐飞机前往欧洲，只能改乘轮船。当时坐轮船到柏林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对于以北方队员为主的篮球队来说是一个考验。
2: 从那个1936年的6月26号，他们从上海出发，到这个1936年的7月22号，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在海上颠簸。那么海上颠簸风浪很大，其实我们的队员呢，就是无论你是南方北方的，属不属于水性，在轮船上在海上长期的颠簸，这个各种症状的反应，包括呕吐啊，包括这个体能的不支啊等等。所以你看我们36年的亚奥运会，除了一个项目进入了复赛，其他的项目全部是出赛淘汰了，这跟他们体能啊，这个受到很大影响密切相关。
0: 面对实力强劲的欧美球队，困顿交加的中国篮球队成绩惨淡。然而，在董守义的带领下，中国篮球却经历了世界体育史上的两大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这也是篮球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上；而中国男子篮球队则有幸成为这一时刻的参与者。
3: 董守义先生带领着中国的这体育队参加奥运会啊，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日后今日之所以敢侵略我国，原因诸多，但视我国为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亦是原因之一。这是董守义先生痛定思痛之后啊写的一段话。必须推进全民体育运动、体育活动，让世人认识到体育在强国强种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说，体育人士就发出了“强国先强种，强种先强身”的呐喊。
0: 1941年，董守义收到了一个向全民族传授体育之道的机会。这一年，张伯苓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议，

0: 决定增聘时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的董守义为委员，担任协会副总干事。在极其艰难的时代，担负起为全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规划的重任。
1: 不想当亡国奴的这个想法，董守义、刘美他们对这点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也深信就是中华传统的体育和西方体育的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发展方向啊。另外呢，是通过这个组织体育锻炼体育活动，培养一批这个体育的这个先决人才，就给能中华民族带来希望。
0: 时光荏苒，1948年已经到来，那个从未熄灭的奥林匹克之梦再次叩响董守义的心门。此时抗战已经胜利3年，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总干事再次出征，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4届奥运会。然而这次旅程再次让他大大失望。仅为筹募参加奥运会的经费，董守义便往返沪宁之间25次，费尽周折也没能从国民政府申请到所需的全部款项。当抵达伦敦时，中国代表团因付不起房租，只好改住一所小学内，是当时唯一不住在奥运村的代表团。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代表团全军覆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回国的路费都成了问题。教育部的复电是冰冷的8个字，请代表团自己解决。
2: 因为当时48年嘛，这个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这个法币都快崩溃边缘了，因为这个确实没钱，而且返程的时候基本上钱已经用光了，所以这个他们面临着经费的困难。但是王正廷呢，在这个英国有些朋友，他从英国的朋友那儿借了点钱，才让这个代表团呢返回国内啊。
0: 董守义与总领队王正廷经过4方筹借，才使中国代表团终于离开伦敦，踏上回国的漫漫长路。这一次董守义有些迷茫，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取到美国，徘徊在异乡的街头。没有一个黎明在闪亮之前不经历黑暗，没有一丝痛苦不源于对未来的热盼。在旧金山的海边眺望祖国的方向，董守义不禁潸然泪下。抗战已然胜利，但这片土地依旧满目疮痍，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江河日下。想起当年体育救国的夙愿，他不禁摇头苦笑，那个愿望似乎越来越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体育，你的未来之光在哪里？中国，你的路究竟在何方？1949年5月的一天，明亮的窗外传来欢天喜地的锣鼓声，杭州城解放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这年秋天，董守义被任命负责筹备杭州运动会，并担任裁判工作。他惊异地看到，运动员们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体育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最广大的民族深处普及。为什么数十年来的传道之路总是坎坷难行？眼前的壮美画卷不正解开了他半生跋涉的最大难题吗？
2: 他实际上呢，这个体育是三育之首这句话不是白说的。从当时的那种思潮来看呢，从上午思潮到这个体育救国思潮这种变化，大家都希望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体，让中国人的形象更加这种正面化。
1: 董守义先生呢，从悟道到禅道，对体育呢有深刻的这个理解，特别是他对这个传统的体育教育和这个现代西方的体育教育的融合，

0: 那么体现了它植根中华民族啊，放眼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品格。
1: 1952年5月，身在西北师范学院的董守义接到了教育部的一张调令，请他立刻到北京来商议有关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和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事宜，并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总指导。而确定董守义这个人选的，就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记录了一段火热的时光。对于董守义的到来，当时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委员熊斗寅后来回忆道：“他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从住进招待所的第2天起，董守义就开始给委员们讲课。此时董守义带来一本浅咖啡色封面的书籍，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这本200多页繁体竖排的《国际奥林匹克》是他在1947年亲手编著，详细介绍了奥运会的发源和奥林匹克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是关于一部奥运会的珍贵著作。除此之外，董守义的2届奥运会经历，对大赛的真实情况和实际问题的了解，正是外交部和中华体育总会最渴望了解的内容。而董守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对于当时的中国体育来说至关重要。早在1947年，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个头衔一直延续下来，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也是在那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让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拥有了发言的权利和足够的分量。
2: 这个利益实际上我们看，就是在这个奥运会这个舞台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啊，正在东方要崛起。而且呢，这个董守义呢，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要反复的跟国际奥委会啊进行沟通啊、协商啊，包括各种名义的报告，甚至我们的这个派的一些代表啊，要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去参加各种会议，所以他这种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在国际奥委会他这个组织的奥运会的这种模式下呢，他的奥委会委员的地位是非常高。
1: 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奋发图强。此时奥运会正是一个绝佳的舞台，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崭新风貌和体育之道。这个历史任务被交付在董守义的肩头。1952年7月23日是董守义难忘的一天，这时中国已经决定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荣高堂、黄忠和董守义等时嘱咐了很多。让董守义记忆犹新的是总理最后的一句嘱托，
2: 当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把他叫到北京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把五星红旗升上去就是胜利。
1: 让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让全世界知晓中国人的体育之道，中国的奥运会代表团的飞机带着沉甸甸的时代使命起飞了。从旧中国漫长的海上旅途，到新中国倾尽所能提供的飞机运送，崭新的奥运之旅注定开启非凡的中国体育之道。然而小飞机需要不断加油，遇到紧急情况时又缺乏避险能力，必须迫降。中国代表团一路飞一路停，直到7月29日上午11时终于抵达芬兰的赫尔辛基机场。此时奥运会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当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抵达奥塔尼阿米树林的驻地时，所有星夜兼程的疲惫早已被喜悦冲刷洗净。国歌在北欧的林间响起，五星红旗终于飘扬在奥林匹克的上空。这是新中国新时代新的梦想，第一次加入奥林匹克。

0: 匹克的殿堂里，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回望坎坷的奥运之路，董守义的热泪夺眶而出。一时间，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消息在奥运会上引发轰动，报纸上的文章中铺洒着大把的惊叹号。此时足球、篮球都已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尽管他因晕机和时差问题而没能进入复赛，但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7月3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记者招待会，董守义发言说，只有在新中国，政府才能真正重视发展体育运动，重视国民健康。此时奥林匹克已经无关胜负，此刻董守义身后的祖国已经自信自强。
1: 当时我们把群众体育的位置摆得非常高，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我们的核心，能够让当年的6亿人啊，6亿人的身心健康。好，为什么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进行什么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种建设。
0: 而此时的新中国正向全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体育之道，它与合作、交流、友谊与共进紧密相连。然而，所有的体育之光都建立在尊重与尊严之上，这是人类道德、文明和美好未来的大道之基。1956年，董守义为捍卫这个不容侵犯的准则，投入到一场激烈的交锋中。这一年11月，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少数人执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拍案而起，愤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阐述了中国奥委会的原则立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了坚决斗争。会下与奥委会委员、台湾体育界的老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介绍了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1958年8月19日，董守义在给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信中声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
1: 实际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体育呢跟政治应该脱钩，但是呢体育可能又不一定能离开政治。只是当时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人呢，他要打着两个中国啊，两个中国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那么本来你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一种体育的全球性的组织啊，你不应该把政治带到这种体育组织上来，但反而你们在做各种事情。所以董守义写这封信，实际上就是他不仅仅是拒绝合作了，他就是辞去了这个国际奥委会。这个举动还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伟大。
0: 从1947年6月到1958年6月，10多年间，董守义赋予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光辉，是为了向全世界传送中国的体育之道。10多年后，主动结束这个他无比热爱的职务，恰恰是让人类体育的光芒更加纯净无瑕。这道光芒的背后，董守义陆续担任全国体总副会长、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篮球协会首任主席、中国武术协会主席等职务，将体育之道向新时代的人民传送。
1: 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体育家，他把这种两者之间的这种没有任何的代沟，通过体育来体现教育真谛啊，在教育过程中来展示体育的魅力，我想这可能是董守义啊，这个作为跟近代中国其他一些不同的体育国民家的地方。
2: 他们在战火纷飞的这个战争年代，

0: 就深深感受到了一个富强的民族必须是一个有着健康的体躯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把这样一种意识和意志呢，实际上是融入了他们的血脉吧，激发起他们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
1: 1978年6月13日，体育教育家、体育活动家和体育外交家董守义在北京逝世。家人在整理董守义遗物时发现，他银行储蓄存折上仅剩1元5角，其钱款已在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为偏远地区捐建了篮球场。今天北京二环路边美丽龙潭湖畔一幢灰白色建筑，就是中国篮球协会。在这幢并不特别起眼的建筑里，有中国篮球最神圣的殿堂——中国篮球名人堂。而中国篮球的奠基者、中国体育的传道者董守义，作为特别致敬的对象，被首批选入中国篮球名人堂。人类伟大的殿堂，并非因其奢华宏伟而流芳于世。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王婉，十九岁辍学，前后打过17份工，北漂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1: 20分钟你就得把这食单送完，这是什么概念？
0: 穿梭在北京街巷的日夜，算法压迫下的奔波，窘迫与坚韧，揉进了字里行间。
2: 外卖员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他并没有把它写成苦难文学那样子的，而是他非常的克制，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是很幽默的。
3: 一个人要写很多的量，大概上百万字，才能达到一个准确、简洁、克制的状态。
0: 一边是山东老家的亲情牵挂，一边是城市骑手的忙碌奔波，平凡却不卑微，困顿却始终坚韧。
1: 我也没有觉得我很苦，只是我在送餐的时候很累，因为我每天就是。